0: 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大家好，我是苏苏。
6: 大家好，我是小龙。
5: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级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转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是在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
1: 哎，
0: 刚刚啊，在广告期间跟抖音上主持人苏苏这里边的小伙伴在那聊，他说我这两天明显感觉的比刚上开播的时候那天富态了，整体圆润了。我说对，
1: 对，
0: 因为我这两周精神比较松懈，能正常上班了。
1: 对，
0: 然后我的原来瘦的那6斤肉直接就反弹回来了。
1: 哦，
0: 远方的小手就安慰我说没事，苏苏长自己的肉，让别人无肉可长，我不愿意。
1: 嗯，
0: 凭什么只胖我一人呢？要胖一起胖，你胖我也胖，那我愿意。凭什么我长得我长出你的肉，你不长肉？对吧？
1: 你也别说姐，你长得这样，长得这个肉。我确实没什么肉可以长了，最近。
0: 你不要这么客套，你也不少。
1: 我
0: 整体圆润，
1: 我得给你客套一点，因为接下来的话题对你的这个伤害，不叫伤害，对你的赞美性有些太强了，
0: 侮辱性极强是吗？
1: 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我们七点呢聊天的时候呢，有朋友聊到说，咱们可不可以后浪话题都给他定好了？
0: 嗯，
1: 比方说用你所学到的知识，或者说你各行各业的专业术语，来赞美一下苏苏的美。
0: 我希望你们的专业术语要不适合赞美呢，就。不要说，就比如说刚才有个养鹅的朋友，他说：“哎，苏怎背你？”他就有点讽刺我，
1: 是吧？但是呢，苏姐都强烈的拒绝，全身在抗拒这个话题，
0: 非常抗拒。
1: 所以我们表面上呢有一个话题叫
0: 周五。你说要表面上，那就是接下来要聊的话题。
1: 周五下班你去哪玩？这话题太稀松平常了。
0: 不平常啊！
1: 那
0: 因为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今天不是普通的周五，今天是我们工作打工人的周五，而且还是我们各个学校中小学考试期末考试的最后一门课考完。然后现在高考、中考生不都考完了吗？大学也陆续放假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全民超嗨的周五啊！
1: 对，由此可见，朋友们，今天晚上不要进王者，
0: 对，
1: 三角洲也正常。对，小学生特别多。
0: 唐不要说，我暗恋上了苏苏怎么办？你说出来了就不是暗恋了。
1: 哦，
0: 我现在已经把你排到我明恋的那个
1: 区域里面了，
0: 区域里头去了。
1: 哦，你这都直接表白了。
0: 哎，
1: 今天的呢，用专业术语去夸，要夸的云里雾里，有点摸不清头脑的那种才行。
0: 对，
1: 对，因为你像我姐前两天啊，她就是因为。搞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苏超的开幕表演，
0: 开幕节目啊，
1: 开幕表演，所以瘦了几斤，这样
0: 6斤哦，
1: 哎，瘦了6斤，这两天一回来稍微圆润一点啊，自信心上受了点小小的影响，
0: 所以倒没有，
1: 你们要在这个赞美上、
0: 你少来
1: 要给他建立一点信心，朋友们，
0: 并不
1: 好不好？
0: 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
0: 我们今天主要说周五去哪玩哈。不要往回扯。
1: 没，我看有很多朋友今天都是想聊这个，我就顺他们顺从民意而已。
0: 没有
1: 啊，
0: 还有这个列一座城说，
1: 要
0: 是周五他想去一个海边，或者去安静时间节点慢的城市，哎，这是一个好主意哦。
1: 哦，对，
0: 但是
1: 慢点，
0: 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些做家长的
1: 啊，
0: 你们如何能抛弃孩子一个人去节奏慢点的城市
1: 啊？就是要孩子放在姥姥家或者放在奶奶家不就行了吗？
0: 但是他不能过夜呀。
1: 这大点就行了。这大点就行了。大点能过夜就行了，这个。
0: 对。
1: 龙粉第三名说，龙啊，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向领导看齐的，
0: 怎么说？
1: 对啊，一个月长了多少这个 percent 的肉，你得跟进的上，你
0: 对，你我比如说我长了20%的肉
1: 啊，
0: 你就得跟着我 25% 的肉。
1: 对，如果说你没有这种长肉的方法的话，你可以去求教一下大老师啊。
0: 对啊，
1: 啊，
0: 你身边的朋友
1: 对
0: 都是你的导师。
1: 对，在长肉的这个方面，
0: 我们其实我们部门啊，
1: 哎，
0: 确实是有点。就是大家从来不愁怎么长肉，
1: 对，长肉。
0: 连小鹿姐那个常年不长肉的，在我们部门是
1: 也开始长肉了。
0: 我怀疑她当年愿意来我部门，主要是看中我们部门长肉的能力，
1: 增肥效果，
0: 长肉的实力，就是简直就不需要外来
1: 对
0: 外来东西的加持。
1: 我觉得现在小鹿姐看你的眼神都充满了热爱，
0: 对，
1: 有一种就是发福以后的赞美。
0: 对呀、就是她在我们办公室工作了之后，
1: 对
0: 整个长了5斤肉，
1: 你看这事，
0: 你看
1: 有福之人，
0: 医生都治不好的啊，医生都没有办法让他长肉的。
1: 对，小鹿姐多少斤来着？
0: 80多斤。
1: 好好。特别瘦的一人，到我们部门长肉啊，
0: 长一点肉了。
1: 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周五下班你一般都去哪玩？
0: 哎，
1: 有没有一些可以带孩子去玩的地
0: 方？尤其是今天晚间。
1: 对对对，
0: 今天晚间你准备去哪里玩嘞？
1: 哎，另外你也可以用你的专业术语来赞美一下
0: 主持人们。
1: 行，哎，拉我入伙是吧？
0: 哎，主持人们，
1: 哎，
0: 还有朋友说怪味鱼好吃，
1: 哎，
0: 就长肉了。怪味鱼，我知道我为什么长肉，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怪味鱼除了肉好吃，它那个汤啊，浇起来是真好喝。
1: 哦，
0: 就是一般来说，它那个肉汤一定要和到你的米饭，因为它的米饭也不错，
1: 真好吃，
0: 米饭真的很香。
1: 对对对，啊，来，各位，一般周五下班一般去哪玩比较好玩？
0: 对，
1: 好不好？就是找一些那个休闲放松的地方。我现在其实我觉得，就是只要是能把手机关上的地方
0: 啊，
1: 其实就挺能让我安静的。
0: 但是你想啊，什么地方能让手机关掉？
1: 啊，
0: 就如果你出去玩的时候，
1: 啊，
0: 你不想用手机拍照吗？
1: 需要用手机拍照
0: 啊。
1: 销售，我其实现在手机唯一打开的一个原因，但其实我不拍照是
0: 吧，啊，
1: 我打开的一个原因主要是为了方便接听你的电话。
0: 我给你打过吗？
1: 我想是万一呢，
0: 万一你接过吗？你什么时候不都是回过来吗？
1: 那不有事吗？就万一你给我打电话，我这电话得接呀，
0: 是吧？
1: 我主要是因为单位有任何的事儿啊什么的，你叫我，我第一时间我就得赶到。
0: 一第一时间，
1: 这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
0: 等你回过来，我那个事儿都处理完了，还第一时间赶到。我的天哪，
1: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追求，这是吧？
0: 哦，是是是，那你追求好好追求，
1: 谁也阻挡不了我这颗热爱工作的心。
0: 我昨天跟咱们部门一个，就是我们的视觉护法三件套，
1: 哎，
0: 三大剑客之一，我们正好在一起去
1: 开会，
0: 开会回来的路上，因为我们要去人家那个甲方。然后说完之后回来的路上，
1: 哎，
0: 然后他就说，姐，我现在特别想和我一些朋友出去玩，不想带媳妇儿。
1: 哦，
0: 我说你才刚结婚就有这种要大逆不道的想法。
1: 对，
0: 他说跟媳妇儿出去玩，
1: 哦，
0: 出片压力太大了，
1: 要给拍照是吧？
0: 对，我说你自己出去玩不想拍吗？
1: 哎，
0: 他说我想拍呀，
1: 哎，
0: 但我那随便一拍就行了。
1: 对呀，啊，
0: 不像女孩，我这个地方必须要出片，那个地方我必须要有意境。
1: 对，
0: 出片压力太大了。我说怎么着，
1: 嗯，
0: 我都没给你压力到那么大的出片压力了。
1: 奇奇怪怪的长肉的点又增加了一个。
0: 哎，
1: 那个恐婚的点又增加了一个。
0: 出片压力太大了。
1: 啊，你要说长肉的话呢，丁丁说，我想问一下，真的长肉吗？
0: 嗯，
1: 去你们节目组真的长肉吗？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想去你们部门好好应聘一下了
0: 啊。那我们现在也是开设这样的一个，
1: 哎，
0: 我们的业务，
1: 嗯，
0: 不要998，像颠颠这种样的长期的朋友，我们要688吧。
1: 啊，
0: 实习一个月好不好？
1: 新的赚钱方式哈。
0: 哎，那餐饮费自理啊。
1: 啊，对，怕你那个叫什么？
0: 他怕吃过688，我们还得往里贴。
1: 以前说那个什么。大胖小子吃穷老子。
0: 对，你又让我占他便宜。
1: 万一呢这是啊。
0: 佛系网约车说今天接完孩子，
1: 哎，
0: 回家先单打。
1: 嗯，
0: 我都憋了一学期了啊。
1: 哦，要单打今天。
0: 哎，
1: 哦，
0: 然后我再带着他
1: 啊，
0: 去吃自助餐去。
1: 哦，打完之后再给个糖吃。
0: 哎，一般来说给个棒子给个枣。
1: 嗯。来，今天呢是开心调查局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在平常这个忙完之后啊，一般去哪里会放松一下？
0: 哎，
1: 然后压力大的时候去哪里玩？
0: 对，
1: 就是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姐，你压力大的时候一般会去哪里玩吗？
0: 我一般压力大的时候就在家里待着，
1: 完全不动
0: 了，安静一下。
1: 哦，
0: 啊，就一般来说，你比如说咱们苏超直播完，
1: 嗯，
0: 四个多小时，五个小时的就高强度、高兴奋。
1: 哎，
0: 我在家里就想这样坐着，
1: 就是把手机都关上，就怕我给他打电话。
0: 我不。关手机。
1: 唯一的一个害怕点就是我打电话这事。
0: 哎，开完还说怎么着给爹爹开688一个月，
1: 啊，
0: 不是，是他充值688一个月，
1: 哦，
0: 我们到我们部门实习一个月。
1: 哦，
0: 哎，说不定我这样长肉训练营啊，
1: 哦，
0: 也是另辟蹊径的一个小众赛道，啊，
1: 你知道那种减肥训练营我听说都是
0: 398
1: 是吧？
0: 就3988，4000块钱。
1: 哦，
0: 啊，
1: 对，咱收688增肥训练营很划算了。
0: 对呀，
1: 啊，对，
0: 688
1: 啊。龙粉第三名说688，这是给卧龙居士的早餐补贴吗？他每天早上，
0: 他不是爹爹吗？
1: 他每天早上卧龙居士也要吃很多的。
0: 我们，
1: 哦，
0: 卧龙居士这个嘴啊，到我们这儿就不像爹爹这个价格了，
1: 是吧？
0: 卧龙居士这个嘴到我们，
1: 啊，
0: 到我们单位，
1: 嗯，
0: 6880。
1: 打不住，
0: 因为那个6880是给我的窝囊费
1: 啊。
0: 当面他得讽刺我。
1: 对
0: 啊，
1: 来各位啊，一般在忙完以后啊，工作压力比较大以后，一般会去哪里溜达，去哪里玩去啊？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一起来分享分享，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八台的八，这软件呢咱们下载一下互动，就以后就可以长期互动，
0: 或者是小程序也有吧，但是不好找。
1: 对对对，
0: 是吗？
1: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我们的抖音号，主持人苏苏，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
0: 当中，而且我们直播里边评论区里有高人哦。刚才说压力大的时候，
1: 哎，
0: 你看这个6875，他说他压力大的时候他就骂媳妇儿，然后媳妇儿就给他胖揍一顿，他就老是上班赚钱去了，百治百灵
1: 哦。哥，那个就是您要喜欢这个的话，
0: 你
1: 我也略懂些功夫，
0: 不用骂，直接可以打啊。
1: 我会略施一些拳脚。
0: 还有战护局特工说，苏，你看这都暑假快到了，下次什么时候帮我们带孩子？可不敢再玩那件事儿。那个就是咱们今年有春假第一次，我们带他们去猫岛，那一天下来啊，
1: 配多少个人？
0: 当时19个人带40个孩子。其实配比很高了，
1: 一人看俩小孩儿，对吧？
0: 1:5，因为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是拍摄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一部分人是 Q 流程那边，大概是1:5的这个配比。
1: 嗯，
0: 但是我嫂子呀，
1: 哦，你说话比较多。
0: 我天天工作一个月，我都不会是爱嫂子。
1: 哦，
0: 那你回来我哑嗓子了。
1: 哦，其实啊，从那一次以后。

0: 我姐其实就对这个工作说热爱到什么程度，热爱到嗓子都哑了。你们要多说几遍的话，她兴许今年暑假整整两个月，
1: 我可以让小龙帮着大家带安排上的。这有什么假的呢？
0: 我这人输就输在说话慢说话太慢，你
1: 这么了，
0: 情感慢感应该把想说的说完，你是给你留气口，你就让我带着，你是
1: 对呀、
0: 啊，好家伙啊！来，各位，周五下班你一般都去哪玩？压力大的时候一般去哪里放松一下啊？咱们放松自己的好不好啊？星光大朋友说，我觉得有个地儿啊，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下啊，
1: 是
0: 可以去那个
1: 紫薇岛，现在荷花正盛的时候，
0: 对、小南湖那一片是吧？
1: 非常漂亮
0: 啊！
1: 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什么荷花雅集在那开了、咱们也和苏州很像、有一些我们的 NPC、穿着宋制的汉服、
0: 对，
1: 然后戴着那个帽子顶着荷花、在那有一些表演。
0: 对，我看了那个活动啊，老熟人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啊，广告嘛回来啊。

0: 下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甲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喽。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年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
1: 哎，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咱们要来想一点放松的话题，一个是周五，一个是今天是学期末的最后一门考试了啊。
0: 嗯，
1: 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周五下班一般都去哪玩，干点啥能够让你开心一下，好不好？
0: 是，我就有的时候看了留言，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语态语调和心情来分享了。
1: 哦、怎么了？
0: 就是刚才有小伙伴给我们来做了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好的提醒，就是说暑期大家都玩水，尤其带着孩子一起去玩水。
1: 对呀、
0: 啊。一定要注意好，看好孩子，我觉得对的。
1: 对呀、啊。
0: 然后接下来泰国这位朋友呢，他就给我分享了一个他的实况。
1: 哦。
0: 那他有个亲戚，
1: 嗯，
0: 前年去玩漂流，
1: 哦，
0: 然后屁股被蛇咬了。
1: 哎呦，
0: 不要笑我不合适，不笑我憋不住。我们这个很有职业素养的，
1: 对对对，
0: 一般不笑，除非真是忍不住。他是什么漂流？哎、啊，怎么能被蛇咬啊？
1: 所以我跟你说，有很多漂流的地方，你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
0: 嗯，
1: 他们敢来玩，说明我这地儿安全。
0: 对，而且还有那种样，你们有看过那种样的漂流？
1: 哎、
0: 就真的是跟
1: 《很吓人
0: 西游记》
1: 啊，过通天河，
0: 对，过通天河一样，哗，上下，怎么会有人愿意玩那么危险的地方？
1: 而那些漂流的人心里想的是，他敢开，说明这里安全。
0: 对对对对对，相互信任感十足啊！
1: 啊，其实漂流就是有那种很刺激、很吓人的这种。
0: 太吓人了吧？
1: 对，做点什么事能够让自己开心起来？今天这是真正的开心调查局了啊！
0: 对呀，
1: 嗯，这个用户8349说，你们可以尝试一种东西哈、
0: 啊，
1: 就这个东西啊，就是你休息的时候啊，可以干一个事儿，你冥想一下试试。
0: 我那就容易睡着了。我这人不能坐着不动，眼睛还一闭。我现在就觉得很反人类的一件事情，
1: 哎、哦，
0: 就是哄孩子睡觉。
1: 哦，
0: 在一个黑色的灯里，
1: 哦，
0: 然后
1: 黑色的灯，
0: 然后就是黑色的房间
1: 夜晚
0: 房间里、
1: 嗯嗯，
0: 然后不出声音，你跟孩子
1: 要陪他睡觉，
0: 你俩谁先睡着？这个成年人累了一天来
1: 说，我儿子经常拍我脸上，爸爸你怎么睡着了？爸爸醒醒！
0: 这不都是成年人会先睡着的事情吗？
1: 对，我经常跟我儿子进入一个会玩一个游戏叫睡眠状态比赛。
0: 啊、哦，谁先睡着？
1: 不，因为他不想睡觉，我说咱们看谁先进入睡眠状态，好吧？
0: 啊。
1: 然后他就会拍我，爸爸你怎么又睡着
0: 了？哎，对呀、啊，我们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小伙伴们，
1: 嗯，
0: 小朋友们去幼儿园真的是不愿意睡觉吗？还是因为他们下午睡多了呀？
1: 哦，有可能是哈，
0: 对吧？
1: 来，各位，生活中你干点啥能够让自己开心起来啊、嗯？我们想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多一点开心的方式，好不好？
0: 啊，你看这个圣爱爆菊，
1: 哎，
0: 他说的是花草钓鱼
1: 哦，
0: 书法。我跟你说啊、
1: 嗯、
0: 这个人呐、啊、
1: 哎呦喂，
0: 一旦染上了花草啊，
1: 一旦染上了钓鱼啊，书法这些啊，
0: 书法我觉得他但凡喜欢花草钓鱼，他就离书法不远了、
1: 哦、是吧？
0: 他我觉得他虽然说不是一个体系、
1: 哎、
0: 但是他是一个系统。
1: 您现在已经染到哪一步了？
0: 花草看鱼。
1: 看鱼，
0: 就我们家不是有个细流缸嘛，就自己手搓出来的、
1: 哦、
0: 我们家大哥手搓一个大的一个细流缸、
1: 哦、
0: 以前是他在那做啊、
1: 哦、
0: 现在我下班我才开始在那做了，
1: 在看鱼呢，人
0: 是就是看小鱼
1: 哦、啊、对，还解压。
0: 对，
1: 什么时候会染指书法那一块？这
0: 书法我觉得我前两天小试了一下。
1: 哦哟，开始写了，
0: 开始，因为我开始买毛笔了啊，
1: 开始写字了，这是啊，
0: 狼毫羊毫什么的就开始整一下了啊、
1: 哎、啊，对对对对，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只要前面从花草开始
1: 啊，
0: 钓看，我不钓鱼啊，只看鱼。
1: 对对对，
0: 书法不远了。
1: 哎，您什么时候方便就是
0: 报一下退休年龄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您什么时候方便那个给我写一幅书法，我求过字儿去
0: 啊。你说这不合适，
1: 我老早就想找你求字了。我说实话，我现在心里面有个字儿，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去写这个字儿。
0: 你尽量好好说啊。
1: 我是好好说的呀，我真的想求这个字儿啊。
0: 为什么别人不合适写而我合适写？他是怎么为我量身打造的这个事？
1: 这四个字啊，你以前好像也见过，叫苏苏最美。哎，这书法你见过吗？
0: 我跟你说，
1: 朋友们，你们听不懂也正常。你见过吗？
0: 这件事情
1: 啊，
0: 书法这件事情。
1: 我没有讽刺的意思啊，我这人啊就是有什么说什么，这个啊
0: 我们家的这幅字
1: 有吧？
0: 确实是一个
1: 挂起来了吗？

0: 标起来之前，就是放在我们家一进门正对的那个
1: 门上，那个墙上。
0: 对，
1: 苏苏最美。
0: 后来家里经常来客
1: 人，这有点不合适，
0: 又把它拿下来放在二楼的卧室里了、
1: 啊，自己看了。
0: 对，就只能自己看了。
1: 对对对，
0: 这个事情不足以向外人道矣。哎，
1: 对对对，
0: 就《桃花源记》
1: 啊，这是得他们家里面的人知道才行，这是。
0: 对啊，就是、哎、就这个字啊，就我以前我就想说苏苏最美，但是我说的这个美是心灵美，并不是表象的大家看的皮囊啊，对不对？
1: 真是真是真是真是，大哥向书法家求字，人就求的这四个字儿。苏苏最美，
0: 是啊。
1: 从此以后啊，说实话，我听说那个就是这咱书法老师啊，就是从此以后
0: 抑郁，
1: 抑郁。
0: 对
1: 对，
0: 他说我不能写这个字，
1: 准备金盆洗手，从此不干这行了似的。
0: 篆刻改篆刻了。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您一般干点啥能够让自己开心起来？我们因为已经到马暑假了，又周五。咱们找点事让自己乐呵乐呵，好不好？
0: 是，刚刚老狐狸还说你们注意一下听友的共情，你看你俩乐的、
1: 啊、
0: 这事不值得乐吗？
1: 他们不知道咋回事这个、
0: 啊、
1: 哇，说我闺女从出生啊到现在四岁半吧，
0: 啊，
1: 都是一晚上都是跟我睡的
0: 啊，
1: 但自从上了幼儿园以后吧，晚上都是我先睡着，她也是把我叫醒，妈妈你怎么又睡着了，精力太充沛，你知道妈妈扛不住
0: 啊。为什么在幼儿园、
1: 哎、
0: 他已经疯一天了
1: 啊，
0: 到晚上十一点还不困、啊、
1: 有可能在幼儿园是不是睡多了，这上
0: 幼儿园也就一个半小时的睡眠吧，
1: 啊
0: 啊，
1: 我也不知道睡多久，
0: 对吧，
1: 我儿子经常不睡，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为啥不睡，我同学给他摸我脚
0: 我他不睡，我们是说我不困
1: 啊，
0: 我就不困
1: 就不困、嗯、啊，
0: 你们呢，
1: 哎、嗯、瓶子说周五了也考完试了
0: 啊，
1: 下班啊就把孩子送到爷爷家去
0: 啊，
1: 再让媳妇呢去看着写暑假作业
0: 啊，
1: 啥时候开学再回来，还有啥比这更开心的事吗，这是，哦，孩子去爷爷家了、
0: 啊、爷爷不在徐州是吧，
1: 哦，
0: 就是送媳妇回老家带着孩子一起走，
1: 哦，
0: 大瓶子，
1: 哎呦，什么算盘都能有你聪明，这是、啊、
0: 你这个算盘、啊、我们现在在大龙湖蹦得满脸都是，
1: 对，但是从这个言语当中我感觉了，就是平哥对于平嫂的这一种就是
0: 一种爱，
1: 一种想念，
0: 对，我送你
1: 浓烈的想念啊，
0: 千里之外
1: 你不要再回来来，各位一般周五下班你会去哪玩，干点啥能够让自己开心起来啊，我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让自己开心的一些方式啊，
0: 哎，
1: 追风百里说今天我看了一下整个留言什么的、啊、
0: 嗯，
1: 让我感觉到略显荒诞一些
0: 啊，
1: 没有我真正想要的答案，
0: 没有吗，那你跟我们说说
1: 怎么能缺少，怎么能缺少看美女这种事儿呢，
0: 你要不然你去跟三哥坐一桌行不行
1: 是吧，
0: 和三孩爹坐一桌，
1: 对对对，
0: 嗯，
1: 三哥其实三哥也不是说人家非是爱美女
0: 啊、
1: 嗯，人家只是觉得那个东西就是非常的漂亮，如果自己不看两眼的话，
0: 就是 他觉得美
1: 啊
0: 是一种提升自己幸福指数的
1: 啊，对，就是不看两眼显得自己不解风情了是吧，所以你看咱直播间现在有100多万人
0: 啊，
1: 这么解风情
0: 解风情解风情，170多万人
1: 太解风情了
0: 是
1: 吧，
0: 哎，
1: 遇到美的东西就要多多点赞，朋友们
0: 啊，对，大家要点赞、嗯、把赞赞点起来，你们过了万赞就可以看到万赞各小龙了啊、
1: 哎！以我刷抖音这么多年的经验而言，朋友们见到这种美女的直播间一定要留言，
0: 哎，要点赞要留言，
1: 嗯，
0: 然后把这个美啊、
1: 哎、
0: 传递下去，
1: 留言就能让自己多多的刷到了它了，
0: 还有这个庸人自扰说你们这些假牛马，
1: 哎，
0: 你真牛马哪有周末，
1: 不是吧，
0: 真牛马上班
1: 啊
0: 就快乐
1: 光上班就觉得很快乐，
0: 你就听上班，在上班的路上都开心
1: 哦。来，各位，一般干点啥能够让你开心起来哈？
0: 对，
1: 我觉得人在很年轻的时候是很容易开心的。
0: 对啊，
1: 一个小的时候，尤其小的时候，一个小
0: 给一个糖，
1: 给个玩具，
0: 妈妈我好爱你
1: 啊，给个玩具就开心的不行，对吧？到了20来岁，其实唱唱歌、跳跳舞也开心，
0: 也很开心，
1: 对吧？到了再大的岁数，想让自己开心起来的方式，就要真的去想一想，
0: 就要静了感觉，
1: 哪些事儿能够让你真正的开心起来？好
0: 对
1: 啊，
0: 今天是个好周末，
1: 嗯，
0: 哪些事情能让你们真正开心起来呢？
1: 啊，
0: 接下来进组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成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成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好浪节目，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节目何老师在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

0: 说在家不做饭就来快味鱼吧。
1: 哎，一天三顿都可以到快味鱼好好的打卡一下啊。
0: 是啊，
1: 今天我们来说说看啊，就是一般让自己能够乐呵的方式
0: 啊，
1: 干点什么事能够让你开心起来呢？各位来想想看好不好。
0: 哎，钱先生说刚刚看那个大黑眼镜是大龙啊，
1: 啊，
0: 这么多年终于见真人了
1: 啊，
0: 大黑眼镜。
1: 对，大黑眼眶，这都是为了工作熬出来的黑眼圈。
0: 哦，这会儿你也学会了。啊、
1: 有杆就爬，不是你教我的吗？
0: 是，
1: 要么不爬，要爬就爬到顶。
0: 对，
1: 嗯，
0: 咱人家都不夸咱、
1: 哎，
0: 咱就得自夸。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有杆，
0: 咱们是属于给大家把这个夸人氛围给营造起来，
1: 是、哎、吗？
0: 让他们以后见着我们俩人不夸不好意思打招呼。
1: 对，三哥说，素的美啊，美就一个字，
0: 啊、
1: 我只说一次。哦。这是歌词对不对？
0: 是的
1: 啊，
0: 他这是
1: 只会用行动表示。三哥，你这么多年用什么行动表示？
0: 你也没给我们刷个礼物，也没给我们加个点赞呢。
1: 对啊，
0: 什么行动啊？
1: 就连我姐家里面装修刮大白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对，
0: 是吧？
1: 啊，
0: 当时那几个月，我们家正在紧锣密鼓抓刮大白找人的时候，
1: 对，
0: 他都没敢在群里吱声。
1: 三哥，作为徐州刮大白界最严厉的父亲，
0: 啊，这严厉个啥呢？
1: 啊，在就主持人最需要的时候都没有出现，
0: 哎，
1: 真是啊！三哥说，今晚我儿子放暑假了，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应该啊！
0: 啊，
1: 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都是到7月10号才放暑假哈。放假太早了、哦、
0: 其实也差不多吧，这都6月底了嘛。
1: 今年是这样、
0: 啊、
1: 今年好像是这个孩子们呢大概会7月1号之前拿完这个叫什么
0: 成绩册
1: 啊，
0: 对
1: 啊，然后成绩单啊什么的，
0: 对对，
1: 然后就可以回家了。然后大学生们好像放假吧、啊、因为我弟大学生嘛，得到7月10号15号有时候
0: 差不多，哎，陆续离校啊。
1: 对对对，
0: 不知说我跟你说什么样的周末很开心、啊嗯、
1: 什么样的周末，
0: 我找几个姊妹，
1: 嗯，
0: 你传个局
1: 哦，
0: 你坐在一起骂领导，
1: 这
0: 想想就开心，
1: 这也不是不行。
0: 哎，我听他说这话
1: 啊，
0: 我都开心。
1: 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一般骂领导的时候，我一般就是、这个、
0: 当面骂。
1: 对，我对象感比较强，我对象感比较弱，所以我需要一个人在现场，
0: 对吧？
1: 对对 对，
0: 我能看得出来，我也能听得懂。
1: 对对，但是我说实话，我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经常会有一些评测什么的，要提给领导提意见
0: 啊。
1: 我每回给我苏姐提意见，我提的特别艰难，知道？说实话，
0: 你提有什么问难，有什么问题
1: 啊？
0: 有什么不足
1: 啊？
0: 请你当面提出来，
1: 能吗？
0: 能，当着100万的听友面。说说我的不足，
1: 不合适吧？这个，这是
0: 说
1: 不太合适。这，
0: 您就说
1: 啊，
0: 说自己心里话。
1: 那我说了哈、
0: 啊，
1: 我说可能不是你想听那个，但是我上回别人问我您身上缺点的时候，我真说了。
0: 谁问的这个问题？怎么那么讨厌？
1: 就是有组织考察，就是要、
0: 啊、
1: 都要讲一个缺点吗？
0: 啊，要讲缺点。
1: 我说你有点挑食。
0: 我一点都
1: 早餐只吃一个包子，不换口味的。
0: 那我是认识，不叫挑食。
1: 啊，这我一般都这么说，因为我觉得说你工作太辛苦，有点太假。
0: 嗯，但是真的，
1: 啊、
0: 就是为了工作和生活、
1: 哎、
0: 没有办法平均。
1: 对对，狼吞虎咽，这是啊。娃娃说：“我闺女是8月2号放假，这是什么班啊？怎么能上的这么上？”上这么晚，
0: 不是不是也有一个上什么课、
1: 哦、
0: 啊？
1: 哦，8月2号才放假哈、啊。
0: 对，
1: 你看有人把你带孩子，这个就是精神倍儿棒，
0: 就会感觉很幸福、
1: 嗯、
0: 啊！就不要两个月，
1: 哎，
0: 都把小朋友放家里啊。
1: 对，来，今天咱们来说干点啥能够让自己开心啊？其实我前两天有一个小话题是本来想好的啊，叫人生悦己三件套
0: 啊、
1: 哦，就你做哪几件事儿能够让你发自内心的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就是那种开心不是、
0: 哎。
1: 外向给你，是你内心就感觉到啊，好爽啊，这个事儿挺字儿的。
0: 那他们刚才有说、嗯、就是他们的短信、微信铃声
1: 啊，
0: 一来支付宝到账10000、嗯、
1: 哦，这个声音
0: 啊，
1: 人生悦己三件套是吧？哎，
0: 对，每个人都应该有人生悦己三件套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哪件事儿能够让你发自内心的开心啊？就你看以前我们可能追求的那个。就我讲一个我的一个经历好吧、
0: 嗯、
1: 就以前吧，就年轻的时候别人带着我要去什么酒吧玩啊、
0: 嗯、
1: 我觉得挺开心一个事儿，
0: 呦
1: 呦喂，这不得，那时候我还在街舞社，那时候
0: 街舞，
1: 哎呦
0: 你
1: 啊，主要是看美女去的、
0: 啊、我能看得出来、
1: 啊、完了以后呢就是那个跟人蹦啊跳啊开心啊，真是
0: 啊，
1: 哎， 我前段时间我朋友带我去啊，完了以后呢，正好我去一个地方，他接待我，他说我来了，咱们就坐一坐呗。其实就是想大家好久没见，我们又不聊天，
0: 嗯，
1: 怕尴尬，完了就找个闹的地方去呗。我到里边见谁都感觉像我侄子，像我侄女，
0: 就是你那种样的叔的感觉
1: 啊。点了一瓶最贵的水啊，那水太贵了，真的啊，感觉自己青春一去不回的，真的。啊，蹦也蹦不起来，那小孩们都在玩这个、啊、你知道吧，你知道玩这个
0: 花手
1: 啊，不是花手的、啊、这个
0: 不知道是啥
1: 啊，这个完了以后对跟不上节奏，真是啊。
0: 就有的时候、嗯、年轻时候的快乐并不能支撑于我们老年的一些爱好了。
1: 哎，还真是这样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有没有哪件事是你的人生悦己三件套啊、
0: 哎、
1: 其中之一也可以好不好
0: 啊。
1: 啊，苍天说睡懒觉应该算是一个吧，就是睡那种酣畅淋漓的懒觉，就那种睡得昏天暗地的懒觉，就那种一打开以后外面还依然在下着雨又回去睡了浑身觉的那种懒觉。
0: 有没有那种，因为有时候觉睡多了、啊、他越来越乏、
1: 哦、
0: 最好睡的那种一觉醒来、
1: 哦、
0: 神清气爽、
1: 哦、
0: 就是那种样的觉，
1: 睡得不累的觉。
0: 对，睡不累、
1: 哦、对，
0: 没有做的什么噩梦，
1: 对，
0: 全部都是特别美的美梦的觉。
1: 哎，有的那种觉睡得就特别的那个累哈，
0: 对，
1: 就是那种轻轻松松的解乏的觉，
0: 是的，
1: 才爽，真是啊。来，各位，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月季三件套，做点什么事能够让你真正的开心起来，也可以在我们的开趴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哎，
1: 有的时候哈，人呢也会去做一点那个叫什么输出性的爱好。
0: 输出性的爱好是什么？
1: 输出性爱好比方说像这种瑜伽呀，普拉提呀。
0: 这怎么叫输出型呢？
1: 就是能够让，就是我经常跟我媳妇儿经常做的一个叫运动，就是打乒乓球。我媳妇儿一直说我、哦，做打乒乓球就是一个输出性的爱好
0: 啊、
1: 哦，因为我没赢过，
0: 哦、是这个输啊，
1: 讲太赖，讲乱了，这是啊，
0: 是，天地之你不知说，
1: 嗯，
0: 他利用你周围身边的好人
1: 啊，
0: 什么，你在说什么东西
1: 啊？讲好人坏人是不是？
0: 哦，他在。你熬夜了，酗酒了，什么？咱没看懂啊，没看懂、
1: 啊。就睡懒觉的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是吧？
0: 啊，有可能啊。
1: 行，那接下来呢，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要进一组广告了。广州一起来说说看，你身边做点什么事儿，跟身边人做点什么事儿，能够让你开心起来。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手机、电脑型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接到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近期有很多朋友感觉到天热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天热了，咱们就应该去凉快的地方待一待呀。
0: 哎，说到山上奥莱啊，它有一个年终庆，是在6月27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7月5号。
1: 对。
0: 半年不止半价，首先它有一个首届吃冰人大会，从7月1号一直到7月5号连续5天，每天从早上11点到下午的9点持续开放。
1: 对，
0: 它会集结全国70多家的人气美食品牌，而且这里边有偷吃大赛呀，反查感的 NPC 全场巡游啊，
1: 对呀，
0: 还有 QQ 音乐三巨头的怀旧音乐会呀，
1: 对呀，最近的那个偷吃大赛特别的火啊，
0: 对
1: 对，还有这个许嵩啊、徐良啊、汪苏泷的那个经典金曲的专场，
0: 对，
1: 情怀应援现场，氛围感会拉满啊。
0: 是，
1: 如果说咱们就是因为这个活动啊，就是大家知道山上来人气是非常火爆，但是活动很清爽的，这是啊。
0: 没错，而且这边还有一些抖音的超值团购券，比如说450能团500，880团成1000，大额直减还可以叠加用啊。
1: 对对对，单日消费满1388呢，还会送一个正版的泡泡玛特的盲盒，有超火的那个机器人喇布布，赶紧减，反正都先到先得的，这是啊。
0: 好吧，刚刚我们在抖音直播间疯狂的货车就说、好家伙，就你俩呀、我终于见着真人了好家伙，我俩你现在才刷着啊、
1: 平常都是听广播，今天见着真人了。
0: 海浪之声说再次在厦门刷到我，我以后不会在厦门太火吧，厦门的微、这个抖音老推我你好你好你好，
1: 对对对对，就是
0: 万一在厦门火了
1: 啊，
0: 那我还得去趟厦门搞个什么听友见面会这来回不又得一星期不上班你笑的、你笑的好像骂人呢。
1: 我前两天这个刚刚看一个帖子说这个精神内耗可以杀死自己90%的时间
0: 啊我没有内耗，我这是精神妄想，不是一个症啊。
1: 精神妄想是吧？来，能够让自己做点啥特别开心啊？刚才咱们提到一个词儿叫输出型爱好。
0: 对，刚才在广告期间，我们给抖音上的小伙伴做了一个科普啊。
1: 什么叫输出型爱好呢？就是我们经过大脑的一个创作思考以后呢，然后我们会产出一些有形的成果。
0: 对。
1: 比方说这个文字记录，比方说有个小红书的写个笔记，就已经形成文章了，对不对？知乎回答问题也能形成一个东西。
0: 我明白了，
1: 对吧？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书阅读，这就是输入，是我们在吸收营养。
1: 对。
0: 但是我们写作写东西那就是输出。
1: 对。
0: 我们听歌是输入。
1: 对。
0: 但是我们唱歌就是输出。
1: 对，比方说我们画画。画画最后有一个
0: 输出
1: 有形成果，
0: 有形了。
1: 对，
0: 我们做节目有形了，输出。
1: 对，还有就是，
0: 对对对，秦先生说的很对。
1: 对，还有一些，比方说这个影像作品，你喜欢拍照，拍视频，有形了，最后
0: 输出
1: 有个东西，对吧？还有呢，比方在家里面，你像我姐喜欢在家里面做那个蛋糕，对不对？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做个豆浆。我写生活爱好，最后都是有形的东西。
0: 理论可以学，实践不必深究啊。
1: 是是是，比方说我姐在家里养花花草草
0: 啊，这是啊，
1: 输出型爱好，都是有形成果。
0: 对，所以大家多培养点输出型爱好。
1: 对对对，那各位你们有没有一些输出型的爱好？一般干点啥能够让你开心起来啊？
0: 心仪他就说健身
1: 啊，
0: 书法，接触大自然，养生，通经络，瑜伽，妆发，穿搭。
1: 哎，这些都是输出型的，因为最后能不能见到实际成果。茶豆豆说，那你要这样说我理解了。
0: 啊，
1: 阅读就是输入，对吧？
0: 对啊，写作输出，刚才说了
1: 嘛。写作是输。
0: 听歌输入。
1: 对
0: 啊，唱歌输出啊。
1: 对，就看你最后有没有那个有形成果。
0: 对。
1: 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有没有一些这个输出型的爱好，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就最后呢，你能看到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东西也可以。
0: 这小伙伴是从
1: 发了你这个近期
0: 好多年前好多年前的
1: 老照片啊，
0: 哎呦，这个照片是真老啊，
1: 哎呦，花开富贵啊，
0: 真的，我未来的这个抖音名啊就可以叫花开富贵，
1: 对，花开富贵啊。
0: 然后十二说，那我想问一下，我喝酒喝出了啤酒肚算不算输出型爱好？有成果吧？
1: 对，
0: 可以看见吧？
1: 嗯，
0: 输出型。
1: 嗯，我觉得这种喝酒喝出啤酒肚这个事儿呢，就是对自己是输出型，对爱人而言也是一种输出型。
0: 怎么说？
1: 他会大量的向你输出。
0: 我就跟你说不要喝吧，你看看看，喝出啥啦？
1: 会引得伴侣的大量输出。
0: 暴力虎说：“苏苏是你吗？苏苏是我呀，是我呀，暴力虎。”
1: Polo 说，我想问一下，打游戏打王者算输出吗？我一直在输出啊。
0: 啊，你在输，不一定在输出。虽然说不对呀、啊，喝酒是输入、
1: 啊、
0: 喝酒是输入，
1: 嗯，
0: 啤酒肚是输出
1: 啊，
0: 啊，就是一个是个过程，一个是结果 啊。
1: 对，这个两条线鱼说，那爱做饭研究美食算不算输出啊？
0: 啊，
1: 算。就是因为你做的东西最后是有一个成果嘛，因为别人做个馒头就能见着馒头。
0: 梅花鹿说，
1: 对，
0: 我去烧烤店、
1: 哎、
0: 我豪气的消费、
1: 哦、
0: 那叫输出吗？
1: 哦，
0: 那叫花费。
1: 啊、哦、啊，张主任说，我觉得听节目啊就是属于一种输入型的。
0: 对，因为你吸收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和精髓。
1: 哎，每个人呢听的这叫什么千人千面啊，每人听节目能听出不同的感觉。
0: 嗯，
1: 但你留言你骂一骂小龙啊，
0: 啊，
1: 这就是属于是
0: 输出性，哎，
1: 因为
0: 有实践有成果。
1: 对，因为你听节目一旦有启发，有启发，你就想怼他，哎，你怼他就是属于什么
0: 输出型、哎。为什么我们节目那么受大家喜欢？首先，你们是输入和输出双重的
1: 对
0: 一个感受
1: 啊。
0: 你要想输入、
1: 啊、
0: 听东西听内容，
1: 对对对，
0: 输出骂小龙
1: 哦、
0: 哎，很好。
1: 我觉得我们节目好就好在是相互输出哈。
0: 主持人也骂你。
1: 哎、你不要给我老解释我的话音儿，真是！
0: 我怕大家听不懂嘛，我怕大家听不懂。你看这句话是有语言博大精深嘛、
1: 嗯？
0: 我怕大家听不懂。首先是我是关怀型，怕大家听不懂，做个解释。
1: 对对对，
0: 我也很怕大家听不懂，不再骂你。
1: 哦
0: 品峰说，请问你姓苏吗？
1: 啊，
0: 不光我姓苏，
1: 啊、
0: 我爸爸的爸爸的妈，但我祖先都姓苏。
1: 哦，
0: 知道吗？我从祖到现在都姓苏。
1: 对对，其实此处不用刻意解释。
0: 哎，懂的都懂。
1: 对，不用刻意解释，万一让人产生了其他的遐想，就是啊。例子说，我觉得啊，还有一个事儿挺磨脑子的。
0: 嗯，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
0: 嗯，
1: 你们可以找点那种试卷过来做做。你们这种毕业很多年的人啊，
0: 啊
1: 可能从来没想过回去做试卷。
0: 啊，
1: 但你哪天把那个试卷拿过来，你看看那个磨脑的过程也挺爽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0: 那太磨了。
1: 哎，
0: 我觉得我现在对于知识
1: 啊
0: 就很像考拉的脑袋了，很光滑
1: 啊。那、嗯、我最近除了做试卷以外呢，还开始研究那个鲁班锁这种智力玩具。
0: 哦，
1: 对。
0: 还有啊，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魔方？
1: 魔方，
0: 你看那个小孩手很快，叭叭叭叭叭，一下就
1: 啊
0: 回到了。
1: 对，
0: 我魔方
1: 哦
0: 玩
1: 哦
0: 就一次
1: 哦，
0: 就是正好它是几个面儿，
1: 哎，
0: 就是顺死了。
1: 对，
0: 你把它打乱了，
1: 哎。拧回来
0: 结束了
1: 哦，
0: 就拧不回来了
1: 啊。它有公式啊，背公式就可以。
0: 它有公式啊，
1: 啊，背公式就可以。
0: 哦，这样的。
1: 哎，对对对，所以你看他们、
0: 哦、原来都有窍门是吧？
1: 啊，它背公式就行。
0: 哦，
1: 又学到了是吧？
0: 又学到了，你看
1: 对对
0: 人生道路当中
1: 啊，
0: 全部都是知识。
1: 对对对对对，来啊，今天咱们讲的是去哪玩的这个事儿啊，让大家能够让在学期末的时候啊，
0: 哎、
1: 其实孩子真的压力也蛮大的。
0: 是的。
1: 对，考得好啊，或者考得不好。
0: 今天晚上应该他们都能过一个很快乐的日子。
1: 对对对对，嗯、在我们老家呢，有一句话叫“小孩嘛，就是头上漏水、嗯、那么回事儿啊”，成绩怎么样都行。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是让大家在听完节目以后呢，能够让自己带孩子都出去玩一玩
0: 啊，
1: 减少对孩子的输出。
0: 但是孩子老不断的给你输入，他们老输出，
1: 你减少对他们输出就行，好不好啊？
0: 好吧，
1: 行，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的时间呢是四达说交通，将会在下周一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周一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 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4: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事故方面，G30连霍高速徐州路段往连云港方向，距离徐州南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暂时没有车辆积压，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6: 师傅，去东直门。
1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6: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7: 好嘞。
1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8: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8: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呢有很多位前崔店村的居民反映说啊，村里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啊叫祥湖路啊，常年是无人修缮，路面呢是坑洼不平，垃圾遍地，晴天颠簸难行，雨天积水成洼，一条便民路变成了出行的拦路虎，这条路到底归谁管，什么时候能修呢？这个道路是常年失修啊，居民是通行很不方便。祥湖路呢全长是1800米，横贯留集镇南部，是周边村民往返市区的常用通道。记者在现场就看到啊，目前整条路的路面坑洼较多，路面凹凸不平。据路过的市民介绍说，这条路是晴天车辆行驶十分颠簸啊，晃晃悠悠的。降雨之后呢，路面形成多处积水坑，绕行其他道路呢，距离又会大幅增加，通勤和出行的时间呢变长。大家呢日常都习惯

选择途经湘湖路。同时呢，道路沿线存在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的情况，环境观感较差。根据市民介绍，这条道路呢是属于这个泉山区桃园街道张庄社区，但是沿线使用的都是铜山区刘集镇前村店村的这个居民。早年呢，张庄村还没有拆迁的时候，那社区曾进行过这个铺垫养护，然后这个村庄呢，它整体搬迁之后，道路就缺少常态化的养护了。随后呢，记者来到道路所属的泉山区桃园街道办事处咨询相关情况。工作人员介绍说啊，湘湖路原属田间农用道路，因为片区整体拆迁，原属地居民呢已经统一安置到北三环片区，本地居民日常通行需求较小，而跨区村民使用频次较高。街道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道路修缮是需要专项资金对应政策支撑，街道呢将向上级汇报，对接区级层面争取相关的扶持，推动道路整体修缮工作的落地。而在正式修缮之前呢，街道会先行安排人员对路面的杂物以及大型的土石堆积点啊进行一个清理整治，同时呢规整路面环境，保障车辆和行人能够正常的通行，缓解当下的出行困难。那您看，这是一条交界处的道路，因为归属和使用的错位，让前崔店村的居民啊是多年出行犯难。如今呢，街道也表态了，要先清理垃圾，保障基础通行，再争取资金呢去推进修缮。咱们也希望呢，相关部门说完之后能够提速落实，早日让这个闹心路啊还是变回啊便民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根据央视的报道，前期啊，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呢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等行为，全面开展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主动回应各方的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然后货拉拉呢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哎呀，这个1.2亿呢啊，咱光说你看听着这个数字挺大的啊，1个多亿。但你要摊到每一个货拉拉司机头上可能也并不多，但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当然是无数司机日积月累形成这么一个数，每一分钱都是司机在路上跑出来的啊，起早贪黑风里雨里挣的，这是什么钱？绝对是辛苦钱。这次整改啊，不光是退钱，市场监管总局提了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一条其实都打在点子上了啊。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占比，合理的公平的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的理由。第二呢，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等惩罚措施。第三呢，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的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 11% 降到约 9%， 每年呢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四是全面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两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这次整改的核心其实就一句话，平台不能再单方面说了算了。那么向司机退还费用 1.2 亿，那不要以为教训只是货拉拉，这是给所有的互联网平台画了不能逾越的红线。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互联网平台掌握着规则制定权，抽成怎么算，违规怎么罚，全是平台自己定的，让很多从业人员是有苦说不出，维权这个渠道很窄，投诉成本很高，大多数时候只能忍着。所有的平台呢，都需要明白一个道理，能有今天的发展壮大，是靠从业者一单一单跑出来的，没有他们，算法再先进，流量再大，也落不了地。平台壮大了，最该善待的就是这群撑起业务的人。市场监管部门这次出手不是跟某一家企业过不去，而是给整个行业画了条线，平台的发展必须是良性的，不能靠压榨从业者来发展自己。大家想想啊，包括这些年啊，互联网平台崛起很快，但一些平台其实真的是跑偏了啊，重流量轻责任，重扩张轻民生，只顾着平台自己赚钱，然后把合作的各方都当作韭菜去割，这条路其实是迟早走不下去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互联网平台的根基不是算法，不是资本，是从业者。这次整改算是一次纠偏，但互联网平台行业要想长久健康的发展，光靠外部督导还不够，平台自己也得想明白，是继续玩零和游戏，还是和从业者一起把蛋糕做大。货拉拉的这笔 1.2 亿的学费交得不冤，责令向司机退还费用 1.2 亿元，警示意义不容忽视，希望其他平台也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别等到刀落在自己头上才喊疼。这位叫志广说啊，平台抽成 9% 还是太高了，5%以下其实是相对合理的。默默说这类平台确实应该严格的限制抽成的比例啊。包括木子说啊，你看说闪送更是抽成30%多啊，这也太多了。阿张说啊，不只是货拉拉，这么多平台不都是让司机开会员给他们去打工赚钱吗？那、啊、喜安说啊，这个是好现象，确实应该把更多的钱啊发到打工者的手里，这样能进一步的去推动消费，改善整体的经济水平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平台是偷时间偷距离啊，应该严打，他只是利用网络平台抽成赚钱，5%其实很高了，因为平台面对的是好几亿的用户啊，还得再降啊，最多也就抽5个点。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 金窝银窝不够堵，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继续来关注啊城市运力这个事儿啊，咱们刚才提到这个货拉拉，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共鸣，特别是参与跑车的这些朋友们啊，其实这个群体还是蛮大的。最

日呢，货拉拉第七次更新的是港股招股书发布，揭开了网络货运行业的生存底色。2025年货拉拉210万名司机总共完成了 10.27 亿个订单。那这意味着啊，平均每名司机，那月活司机每月接单只有 40.8 单，日均接单不到 1.4 单。那无独有，很多地方的交通运输部门接连发布风险提示，直言网约车市场总体趋向饱和，需谨慎进入。您看啊，从载货到载人，那拉货到拉人，城市运力其实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供给饱和期，

那么出车3个小时啊，就接了一单，赚了37.63元。想多拉点，但根本没有单啊。在社交平台上啊，一位货拉拉司机就这样记录了自己的一天。其实类似这样的记录啊，类似这样的事儿，对于这个群体来讲是常态了。不少货拉拉司机表示，如今订单量啊，接单量大跳水，除去每月的啊，除去每天这个租车费、生活开销、油费、电费之后，可能几乎也不大能赚到什么钱了啊。当然不止这货拉拉一个平台啊，货运司机营收承压早就不是个别现象了啊。近年来呢，公路物流市场的供需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供大于求的市场特征愈发的明显。在需求端，随着公转铁、公转水等多式联运结构调整，公路货运市场份额呈现逐年萎缩的态势。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公路货运占全国营业性货运总量的比重持续下滑，从2017年的 78% 逐步降到2025年的 73.8%。 公路传统货运的主导地位正在被不断的分流和挤压。

那么需求缩水的同时呢，供给端却呈现了运力啊持续扩容的这种现象。根据相关业内人士指出啊，近年来全国货运车辆的数量超过了千万辆，部分地区出现了运力冗余的现象。早在2024年，其实就有相关的啊物流协会就发布预警，我国货运总需求量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是运力上啊这个运力的增长速度远高于货源的增长速度，导致呢司机从业压力比较大。那么今年年初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个运力市场的车辆呢是趋于饱和的，加上新能源货车保有量和渗透率持续增加，那么中国公路运输市场供给总体规模仍然是保持增长的。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目前呢，全国货车司机的从业人员大概是3800万人，其中呢，近60%依托于数字货运平台谋生。那聚焦网络货运市场，除去像货拉拉、快狗打车啊、满帮这些货运平台的注册司机数量也在持续攀升。2022年货拉拉平均的月活司机大概是100万人，到2025年这个数据呢已经更新到了210万人。2023年的6月，快狗打车有大概650万名注册司机，到2025年上半年，快狗打车注册司机人数达到720万人。然而呢，平台的订单量并没有与司机的注册量同步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快狗打车只完成了这个550万笔订单，那平均每位司机半年内完成还不足一单。那么这其中呢，新能源的承配运力过剩的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城区新能源货车路权倾斜啊，包括呢购置补贴等等的多重因素的合力驱动，纯电动轻卡等。

的新能源车辆正逐渐成为城市短途货运的核心运力。油车跑货运啊，成本太高了，刨去油费，每天跑八九个小时也就挣个100多块钱，反倒是新能源车的充电费用低，利润高出不少。如果是租车的话，那几乎就不赚钱了啊！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公路运力过剩的同时呢，即时配送领域同样也是身处运力严重饱和的状态。行业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即时配送的骑手已经接近2000万人，而实际支撑日均约 1.1 亿的订单呢，只需要400万熟练骑手。那么在2025年2月开始的外卖大战期间，各大平台的这个新增骑手总规模达到了800万人。此外呢，网约车市场的整体也呈现出运力过剩的特征。在河南的许昌的交通运输局发布的中心城区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是这么说的啊，大家看看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许昌中心城区的网约车单车日均接单量是15到20单，单车日均的运营收入呢是180到200块钱，日均的运行时长呢是10到12个小时，而出租汽车行业的经营收入已经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包括呢深圳啊、南京啊，很多的大城市也是存在网约车运力饱和的问题。深圳已经连续28个月发布网约车市场饱和风险提示，目前深圳全市有26家网约车平台，14.2万辆合规车辆，39.5万名持证司机，日均的单车完成订单量只有13.01单，大概就13单。而南京呢也是持证网约车平台26家，聚合平台6家，合规运营车辆5.5万辆，持证的从业人员16.5万人，日均订单量62万单啊，日均的单车完成订单量只有11.27单，那你说够干什么的呀，对不对？目前消费和城市货运需求进入平稳增长阶段，需求端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扩张，供需失衡的同时，各大平台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而持续扩张司机规模，以保障订单响应速度，最终呢导致运力结构性过剩。此外呢，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市场进入到结构性调整阶段，灵活就业人数持续增加。根据这个相关的研究数据，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达到 2.8 亿人。预计到2026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将达到 3.2 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口的 40% 以上。平台司机入行门槛相对较低，工作时间灵活机动。那么在多劳多得的这种预期之下，不少灵活就业人群选择入局成为平台司机。但是入局之后就会发现，运力饱和的趋势之下，货运司机也好，外卖小哥也罢，还有就是网约车司机啊，这都是收入持续下滑的。一个单子啊，7、8个人抢，每天赚的钱勉强够吃饭的啊，这就是说在外打工的这些从业人员他们的真实感受。包括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25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当前车多货少的市场格局下，货源需求不足，运力供给过剩，拉低了市场总体运价水平，使得货车司机的收入下降，运价低迷。此外呢，江西抚州交通局给的数据，2026年一季度抚州网约车订单平均是15块钱一单啊，网约车单车日均毛收入只有180块钱，市场也是车多单少，单车的日均订单和收入普遍低于预期。那么在运力过剩之下，司机多跑少赚的风险非常突出。尽管说多家平台宣布将抽成上限从 27% 降到 25%， 但是你订单量不足的情况下，司机的这个收入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那么究竟要如何应对每一个城市都面临的这种运力饱和的预警呢？其实行业上下得正确的看待运力饱和的问题。包括呢，部分的城市、部分的季节、部分的平台、部分的路段啊，你包括这个送外卖的这骑手啊，骑手的供给和订单需求之间，其实也是出现这种阶段性的错配，也反映出骑手收入预期和实际接单量之间的落差。城市运力的需求本身其实是有潮汐特征的，平台为了保障高峰时段的供给，必须储备一定的冗余运力，而这些运力在平峰就显得全面饱和。这不是简单的车多单少，而是高峰弹性需求和平峰刚性运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以呢，我觉得不论是网络货运、网约车还是即时配送行业，盲目

0: 和印发了相关的通知啊，创立了一个叫运力动态调控机制。交通运输部门呢将按月去监测合规网约车日均订单波动、单车日均接单量、还有巡游出租车里程利用率这三项核心指标，根据这些数据的变化啊，去合理的去来进行一个新增运力的审批，禁止平台利用算法实施差异化不合理定价、强制推送特惠低价订单、随意限流封号、限制接单这些侵害驾驶员权益的行为啊。南京这点其实做的也挺好。其实现在确实是有大数据来支持，的确可以知晓运力的大概的一些情况啊。好，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6: 妈妈，那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5: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7: 来，我背你过去。
5: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0: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9: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0: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9: 有这么一说呢？
1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9: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9: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0: 哎，干杯。
8: 畅行程

0: 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有内蒙古赤峰的这个网友啊，在网上发帖就说，他四月初的时候是98000块钱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想干什么呢？从事网约车营运，而且呢在已经考取网约车驾驶员证去办网约车运输证的时候，却因为车辆购置价格低于12万元被拒。被拒之后呢，也不是无法可依，看上去呢当地也是在依法办事儿。根据赤峰政府发布的《赤峰市中心城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第十条有规定，说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该符合以下条件啊，这个条件呢就包括车辆购置价格不低于12万元啊，不含车辆购置税，车辆轴距要达到2600毫米及以上。那么有记者就在内蒙古走访了一下，发现不是赤峰一家，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通辽、呼和浩特都对网约车价格进行了相应的要求。除此之外呢，石家庄、长春、济南、昆明、兰州多个城市也对网约车的车辆价格做出了相应的限制。那赤峰等地的地方性政策上位法依据的是交通运输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第12条指出，打算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其中呢，关于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去确定。然而呢，这条规定实际关注的是网约车车辆的安全问题，即便授权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去制定具体的标准，也应当围绕安全标准展开。那么车辆价格是不是影响安全的因素呢？每辆汽车上市都应该符合基本的安全要求，可能有些高价汽车会在安全标准上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价格高低与安全好坏并没有直接关系，车辆价格并不等同于安全标准的要求。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都设置了价格要求呢？原因可能在于啊，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一些地方呢出于对出租汽车行业的保护吧，可能在一些北方地区，他就把这个网约车定位为出租车的补充啊，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试图用价格规定将出租车市场和网约车市场的区分开来。不过呢，不同价格不同服务的这种策略本质上属于企业的市场竞争逻辑，一些地方管理部门采用价格手段提高网约车的准入门槛，这样做呢，一方面固然可以让乘客有好车坐啊，带来更好的乘车体验，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样做也会限制网约车的市场空间，属于不合理的限制条件。2024年的8月1号起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8条要求，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不得设置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25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的情况当中也说到，对网约车设置价格准入门槛属于不合理限制性条件。而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出台之后呢，部分地方其实已经修改了一些不合理的限制条件，比如乌兰察布市2025年11月出台的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的修订版本，删除了燃油车的购车计税价格不低于当地的主流巡游车均价的 1.5 倍。那么按照我国立法法的精神，与上位法抵触的规定是无效的，不得作为执法司法的依据，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修改或者撤销，但是部分地方之间依旧在使用这些不合理的限制条款作为网约车的入门规则，属于违法行政，应当纠正。那么根据报道啊，赤峰市交通运输局已经向赤峰市人大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汇报和座谈，正在研究和修订其他城市一些先进的经验，下一步呢会请示当地的主管部门推动网约车管理规定的修订。那相信接下来呢，当地的网约车政策大概率会删除或者修改啊关于车价的限制条款。但是很值得反思的一个事儿就是，如果没有这次舆情啊，如果没有这次舆情，当地是不是会主动清理已经过时或者违反上位法的精神的这种地方政策呢？在这次事情之前，当地还有没有其他人因为车价问题被限制准入呢？
相关部门呢，不妨啊，当然不能等到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说出现舆情的时候，才想着要修改不合理的这种政策啊。应该在地方政策制定之初就进行了一个合法性的审查，在执行过程当中要做到动态审查。如果上位法有变动，要及时暂停执行的违法条款，并且及时修改相关的政策规定。不只是赤峰市，其他的地方呢，当然那也应该及时跟进，清理不合时宜的土政策。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有朋友反映说啊，在苏宁邺城三期周边这个水秀路的路灯很长时间都不亮了，道路夜间呢漆黑一片，给居民散步、通勤、驾车出行带来不便。那针对居民的诉求，记者去现场查看，确实呢，整段水秀路道路漆黑，机动车道呢依靠过往车辆的车灯照明才能看清路面的标线。而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更是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周边居民楼零星光线。居民们说啊，路灯不亮之后，夜间在附近经过都需要格外小心，出行体验大打折扣。大家迫切地希望路灯能够尽快地恢复照明。为了查明路灯不亮的原因，记者首先呢对徐州市照明管理中心啊联系了一下，工作人员回应说啊，之前已经多次接到市民关于水秀路路灯不亮的投诉反映，但是呢，该路段的路灯设施还没有完成正式的移交手续，暂时是不属于照明管理中心的管护范围，因此呢，无法开展日常的检修和运维工作。那么针对于没有移交路段的路灯故障问题，记者咨询了属地鼓楼区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经过施工单位的现场排查，前段时间持续降雨导致的这个路段路灯线路进水短路，目前呢这个故障点位已经全部排查清楚了，施工方呢正在全力的开展紧急抢修工作。那同时水秀路路灯移交工作呢也在稳步推进，目前呢相关路灯全套移交资料手续已经全部递交了，正在走审批流程，等到移交工作完成之后，该路段的路灯将交给市照明管理中心统一管护，实现常态化的检修维护，彻底解决路灯故障、无人管以及维修滞后的相关的问题。这路灯不亮事儿不大啊，但是却让周边的居民晚上出门啊心里不踏实。好在呢原因找到了，施工单位也在抢修了，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尽快让路灯重新亮起来，让大家晚上散步啊回家的路不再摸黑。那咱们说到这个事儿呢，发稿之前路灯已经全部亮起来了。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事儿。有市民反映呢，说三环东路瑞龙东方商贸城征边的路面呢是破损严重，大面积的地砖破裂起翘塌陷，路面呢常年坑洼不平，车辆的通行非常困难，容易刮蹭底盘损坏车辆，行人路过也会有这个摔倒的风险啊。那由于长期无人维修，这个问题呢拖延了很久，影响周边经营，以及呢也影响这个居民的出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
1: 下雨呢，然后碳水架之前泡水，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成这个样，然后也带整个转运起来了，连车都不敢过，下雨旁边搁了，自行车都搁好几次都，长期没有人为空间维修，然后轮子压这个软水顶上。那个石砖就翘起来了，翘一边，然后直接就顶到电池板了。
2: 以前是平的，现在卡
3: 这是平的，就和这个一样，看吗？
2: 以前是平的，
3: 这是卡在电了，电池下倒亮了。
1: 会影响道理的，而且满屏的故障灯。
4: 后来呢，我们给物业反映，物业说这个地方属于市政，然后我们打电话给市政，市政说属于物业，所以就没人问。最后导致我们自己拿主电方案给您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更新了。但这个效果肯定和这个整个防滑效果还是不一样的，只能说好一点。但是以后再出现问题，反正不是每次都是让我们自己来解决，那我们也不知道该找谁。
0: 那所以说呢，就这个事儿呢，刚才啊群众反映的啊，确实记者到现场看了，整体路面破损非常非常的普遍，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免费停车区域，这地砖松动悬空断裂，路面坑洼连片，车辆经过时确实是颠簸明显，还伴随着松动异响，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周边的商户和居民进出停车通行的主要出入口，日常的车流量和人流量都比较大，加上长期碾压雨水的浸泡冲刷，路面呢逐年恶化，每逢下雨坑洼路面积水严重，而这个路面呢也已经让不少车主蒙受了损失，有车主通行的时候刚才提到了，你看就被这个翘起的松动地砖和这个路砖顶破了车辆的电池包，导致车辆故障，动力受损。那么路面破损问题已经达到一两年了，大家也多次向物业向市政部门反映，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物业说呢，这个区域属于市政管护，市政又说呢，这个事儿属于物业负责，权责不清，导致问题长期搁置，陷入无人管护无人维修的尴尬局面。那么由于长期没有部门维修，部分商户呢无奈只能自掏腰包购买水泥黄沙自行填补路面坑嘛，但是个人修补呢只能临时应急，无法根治破损问题，路面很快呢会再次破损，治标也不治本。那为了理清权责，那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这个商贸城的物业公司，物业公司的负责人说呢，三环东路改造的时候呢，这个商贸城的外侧广场区域呢是被统一的征收了，外围大面积地砖呢变成了市政配套铺设，不属于小区物业的这种管护的范围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3: 这外边这些广场在建三环路的时候已经被征收了，很好区别。咱现在咱物业负责只是广场内的一部分小砖，像这种砖、大砖的，全部都是三环路建三环路的时候呢，然后统一铺的这种砖。
5: 是市政府的吗？
3: 市政府前年和去年的时候都应该维护，原因呢他没来负责维维护这块，他是最近几年不是什么情况。
6: 全场的附近确实是在咱们这个管辖范围内，是吧？
7: 哦，应该在我们的管辖范围。现在这个现场情况呢，我们已经发现了，
8: 我们呢准备近期这两天呢都正在维修，维修期限呢在半个月左右吧，我们全面排查整理管理范围之内的这些地砖破损的。
6: 维修的这个工程启动大概是在几天内能开始？
7: 最近三五天吧。
0: 那么就刚才提到这个事儿呢，也说了啊，最近是一两年都没有人运维，加上呢是免费区域，车辆的进出随意，无需停放，大型车辆频繁碾压，导致呢路面加剧破损，物业也没有能力对这个路面进行维修改造，也没有权限。后来呢记者也是联系上了这块的一个管理部门啊，路面情况确实破损属实，已完成全面排查，制定完整的修缮方案，目前呢这个维修工程要近期启动，整体维修呢大概半个月时间左右，施工人员会对管辖范围内所有的破损的松动起翘的地砖进行统一更换平整修复，彻底解决坑洼路面，消除隐患。所以您看这事儿也是事儿不大，但是闹心了好长时间了，商户呢也是自己买了水泥黄沙填坑，填的平路面，但是填不平，无奈，对吧？好在经过记者多方联系，管护单位终于站了出来，承诺把这段坑了大家几年的路给修好，咱们也希望呢半个月之后这就是一条平整的路，更希望呢以后每一处破损都能够被及时发现及时修复，毕竟呢咱们大家出门啊踏出的每一步都应该是踏实的也是安全的。
9: 装修选大牌，
2: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

0: 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6: 爱丽丝，爱丽丝！
5: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7: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0: 长安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超员零容忍，别让侥幸酿成悲剧。这个地里忙，工地赶，人多车少怎么办？哎，挤一挤，反正不远，对吧？多拉一个，少跑一趟，很划算。这些话是不是很多的从事这些务农工作的朋友也会有听过哈？近期呢，随着夏季农忙，务工集中出行增多，为了全力防范道路交通事故，徐州交警也在持续的加大路面巡查力度，严查严处车辆的超员违法行为。那接下来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6月11号的晚上8点27分左右啊，高速一大队民警在徐州收费站就发现了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轨迹的异常。民警打开车门以后呢，看到狭小的车厢内啊，人员拥挤，座椅间间隙啊也挤满了乘客。经过现场逐一清点核实，那么这个车呢，可载是5人，但实际载客8人，超员8人啊。那么超员的比例高达了60%啊，那么属于严重超员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经过驾驶员交代呢，车上同人员均是一起去宿迁去务工的工友。当日结束工作以后呢，为了图方便节省路费，抱着侥幸心理挤成一辆车准备返回正题。那么自以为呢，夜间路面检查人员比较少，不会被查处。随后民警也是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该驾驶人违法行为依法做出了相关处罚。
10: 嗯，那张警官，那针对于这种情况啊，咱们交警部门有什么提示呢？
11: 嗯，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那么务工务农集中乘车，务必还是要遵守安全交通安全法规，杜绝超员。那么像种植养殖企业、茶园、果园、农场等一些用人单位，要严格的守住法律红线、安全底线，使用合法合规的车辆运载务工务农人员，并对车辆驾驶人加强安全教育和监管。那么驾驶人也要牢记，你手握方向盘要绷紧安全这根弦，拒绝超员载客、疲劳驾驶、人货混装。务工务农人员 更要将咱们自己的个人生命安全啊放在心上。你们的安全关乎着一家人的一个前途和命运，关乎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和美满。咱们在乘车出行时要坚决抵制超员超载车辆，拒绝违规搭载货车三轮车，确保咱们自己的出行安全。
10: 嗯，好的，那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1: 再见。

0: 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十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五袋一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

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吉斯林霍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江安胡同附近受施工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旬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汽车越不让吃，我是玉清。当编曲揉进了异域的节拍，旋律便拥有了跨越寻常的魔力。今天的开场曲，孙燕姿《神奇》。

灵动婉转的唱腔编织了神奇的幻境，空灵的转音带着不被定义的浪漫，转场交给品冠温柔的声线，漂流这首歌呢，就像是一首写给情绪的散文诗，缓缓铺陈内心随思绪浮沉的柔软。

层层叠叠的和声推开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旋律，美丽新世界。轻快的节拍扫去所有的沉闷，让情绪跟着旋律一同的舒展，这是 SHE 在奏响明亮的乐章。

0: 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范晓萱清甜软糯的嗓音托出了你的甜蜜，复古小调裹着少女独有的灵动俏皮，画风骤然沉缓，阿杜极具辨识度的沙哑质感嗓音填满了这首歌的氛围感。天黑

慵懒松弛的爵士质感，漫不经心的咬字，莫文蔚《头号粉丝》这首歌呢，可以留下松弛又迷人的余味。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热带拉丁风准时登场，开启一段层次丰富的听觉漫游。周杰伦 Mojito。

张惠妹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冲破了旋律，日出这首歌呢磅礴又温暖，把心底的期许尽数的唱开，喧嚣褪去归于人间烟火，欧德阳和蔡淳佳的温柔对唱，小夫妻。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张韶涵极具力量感的清亮高音娓娓道来，看得最远的地方，歌声里藏着温柔且坚定的治愈力量。曲风一转呢，林俊杰婉转缠绵的国风旋律缓缓地流淌出来，江南一字一句皆是烟雨诗意。

一个小时的停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告五人带来跳脱轻快的独立流行，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让温柔诗意和热烈在旋律里完成一场圆满的相遇。我们下期再见喽。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卢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卢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卢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

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不得不佩服有一些家居生活的达人啊，他们在生活当中总是能够创造出一些令人惊喜的操作。明明是几块钱的东西，明明是打算扔掉的一些物品，结果呢，他们换个思路用一用呢，就变成了家居生活当中的神器。甚至呢，把一些高价买来的专业物品，哎，已经是干沉默了。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分享几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在很多人的手里呢，已经是变得非常的实用了。这个呢是湿巾的盖子，我们不知道哈，大家比如说用完了那种成盒的湿巾，这种盖子用完之后是直接扔掉呢，还是说可以再次的利用？比如说你打开了一包瓜子，那没有吃完，那如果说没有保存好的情况下，再次去吃容易受潮，而且口感很差。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有一些这个网友就想到了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把用完的湿巾盖子给它拆下来，然后呢用双面胶给它粘上去，这样的话呢就有了一个实用的瓜子盖，想吃的时候哎，只要打开盖子伸手去拿很方便，就像是我们打开湿巾盖子一样哈，这个拿东西非常的方便，没有任何的阻碍。甚至呢，其实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你有一个收纳盒的话，也可以用这种盖子，那防止有很多的一些零碎的物品掉出。还有像比如说家里面有小宝宝刚刚学会走路，对家里一切的这个事情都比较好奇，特别是对一些开关插座啊、无孔插座，他们可能不这个时不时的想用小手去抠一抠，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湿巾的盖子给它暂时的遮挡一下，我们自己需要使用的时候哎，把盖子打开插上电源插座就可以了，不用的时候呢直接把这个盖子给它盖上。那这样的方法呢也是能够让小朋友这个不会容易被误触到电源，用湿巾盖子可以解决我们家长的一些烦恼。第二个呢就是衣架加丝巾防空调直吹。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说过了很多关于空调防直吹的一些方法，那接下来再跟各位来说一个哈，其实有点类似的，就是进入夏天呢，我们空调直吹确实让人感觉到很难受，虽然有一些空调它本身也有防直吹的功能，但是还是有风有人感觉到很敏感很难受。有些朋友买的是空调的挡板，但是因为挡板距离空调出风口太紧，容易导致空调有积水发霉。那么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可以借助家里面的衣架，再加上一个比较薄一点的丝巾，两个呢只要挂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空调上面，就能够阻挡 90% 左右的这个直吹的风，不影响空调的制冷。可能外观呢没有那么好看，但是确实是非常的实用。第三个呢，就是再也不怕遥控器找不到了。无论是空调遥控器还是电视的遥控器，每次要用的时候呢都容易找不到，不是掉进沙发缝里，就是在沙发的最底下。那有一些朋友呢就非常聪明，他呢像是拴钥匙扣一样啊，把这个遥控器上面拴一个公仔啊，拴一个小娃娃，将它呢能够牢牢的和这个遥控器结合在一起，这样有一个娃娃的一个捆绑之后呢，就不太容易掉进缝隙当中。而且因为公仔的存在，那这个遥控器也是非常的明显，还会显得有很多的一些童趣，操作非常简单，只要用这个皮筋穿过去，或者说是用绳子捆绑一下，那其实又美观又好看，两个东西紧密在一起，如影随形的都能够看到遥控器。再来看看这个 很多女生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瓶子的瓶盖，你哪怕是费了再大的力气可能都打不开，它依然是纹丝不动。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到什么样一些这个东西给它撬一下，可能放放气，或者说是啊这个需要用到这个家庭成员的其他人员来帮我们完成。如果说只是自己在家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保鲜膜加筷子就能够快速打开瓶盖。这个时候呢，只要需要家里拿出保鲜膜再准备一双筷子，就能够轻松地完成这样一件事情。首先呢，就是用保鲜膜将盖子包起来，只包住瓶盖，不要和瓶身连在一起。接着呢，拿出筷子紧紧地贴住瓶盖，然后再用保鲜膜给它包裹起来。最后呢，只需要用掌心按住这个瓶盖，手指部分搭住筷子，一起往开瓶的这个方向去旋转就可以了。你会发现特别轻松，就能够把这个瓶盖打开了。

0: 洗衣液的空瓶也是可以变废为宝，用完的洗衣液那个大桶你是怎么处理呢？很多人可能就是随手扔掉，我也看到了有一些朋友通过改造之后让这个废物呢变成了家居的神器。第一步呢，那先画一个线啊，把它比如说剪开一部分，剪掉的顶部部分呢可以用扎带扎一下，放在洗菜篮这个地方，它就变成了一个实用的沥水架。手把部分呢更牛啊，简直成了一个刷锅的神器。那我们可以把手把的部分啊，比如说有钢丝球给它穿过去，那像手把的部分如果想刷锅的话就不用沾到手了，也是非常的方便，只要是用这个比如说捆扎的东西给它扎紧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家庭当中呢，经常会有一个痛点，就是我们买来的这个椅子啊，可能有些时候啊，容易拉来拉去，有响声，有噪音，稍不注意的话呢，可能也会这个吵到，比如说正在午睡的家庭的成员。如果说家里面有小宝宝的话哈，其实有一些小宝宝的旧袜子可以套在我们这个餐桌椅的椅腿的这个地方，其实比你专门买的那种地板的保护罩要好用很多。因为小袜子它相对来说呢厚一些，它可能长一些，套在椅腿的当中呢，可能有些是稍稍大一些，如果大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扎带给它这个扎紧一下啊，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呢也是单独买过地板保护套，但是由于拉来拉去的话，要么就磨损坏了，要么就是它可能套的不是非常的紧。但是如果你用小朋友的这个袜子的话，如果说穿不着了，已经小了，直接套在我们这个椅腿当中或者桌腿下面，就能够很好的起到静音的作用。如果还嫌大，那可以用这个针线啊，大人可以给它缝一圈，或者直接用扎带固定，效果是真的非常好。说到扎带呢，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家居的神器了。装修完呢，肯定很多的家庭可能都会留下不少的这个扎带，那其实它也有一些大大的用处。其实只需要几根扎带就能够彻底解决每次拉篮在厨房当中哈，你拉开的时候这个调料瓶东倒西歪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是个非常简单，那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拉篮的这个部位呢，结合我们的调料瓶的大小的位置，用扎带呢给它扎出大小差不多的空间，就能够放一些瓶瓶罐罐来收纳各种挂件、各种这个瓶罐的一个固定。那如果说是自己的柜子当中呢，也可以来组合一下扎带，比如说呢像衣架当中多用几个扎带的话，我们可以挂这个丝巾、腰带啊、这个口罩、帽子等等，简单实用，只要动手人人都可以操作。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就是用完的一次性的洗脸巾。用完的洗脸巾啊，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个挺厚实的浪费，可能也会擦桌子呀、椅子呀，或者说是台面。在昨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说过了，有专门配套洗脸巾使用的这种小型的拖把啊，也非常的好用。但是呢，一定要买那种夹的稍微紧一些、质量好一些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洗脸巾还有一些新的功能，就是给鞋子除臭。我们可以用一张这个已经用过的洗脸巾，但是呢它已经晾干了，在上面呢喷一些滴露的消毒液或者说是六神的花露水，接着呢只需要把它放进鞋子当中一整晚，第二天再穿的话，鞋子呢整个都是香香的，不会再有异味。这种搭配既起到了去除异味的作用，还能够有效的杀菌，就连袜子上也是香香的一种味道。是不是听完刚刚说到的这些算是废物利用的操作，也会感叹啊，会过日子的一些人真的是太了不起了，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也是一些听友朋友如果说是觉得实用的话，也不妨回去可以试试看。好的，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刷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好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呢遇到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群当中。好，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互动平台当中呢，有位朋友他在询问想购买前置过滤器，但是呢又怕这个踩坑，想问一下是不是越贵的越好啊？到底在买的时候呢要注意哪些点呢？说真的，这个前置过滤器呢，在之前没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焦虑，没有多的疑问。但是在出现之后，大家呢也会被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前置过滤器呢搞得晕头转向的，什么40微米的高精度啊，或者说是手动款的，还有自动款的。那这个有些时候啊，不是说你花了大价钱就一定买到合适的。那很多的一些家庭当中买到的前置过滤器，用完一段时间再打开的话，哎呀，已经是堵成了像垃圾场一样，这个泥垢啊真的是非常多。那到底前置过滤器我们想买的话呢，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商家呢可能最爱喊的就是卖点，40微米主流精度，仿佛低于40就是智商税，高于40就是过滤不干净。那其实呢这个话也只是说了一半而已，40微米确实是目前最普及的精度，能够拦截肉眼看得见的大颗粒的泥沙、铁锈、虫卵，对于一些新小区的自来水可能基本来说是够用的，但是够用不等于是最优的。25微米的也有啊，就是孔径从40缩到25，意味着呢是拦截了能力提升一大截，更小的一些这个不锈钢啊、碎屑呀、还有细微的悬浮物、虫卵也都能够被拦截这个了。那到底是选25微米还是选40的呢？其实呢这和我们家庭当中的房子呢是有关系。如果说你家里面是老小区，房龄十年以上的，管道老化，出水常年带有一些铁锈的颜色，当然是要选25微米。那还有就是像这个高层有二次供水，水箱长期没有清洗，杂质悬浮物比较多的，也要选25微米。全屋净水配套的用户，想保护后端的阿欧膜中央软水机，减少滤芯的损耗，也要用稍微细一些的。还有像比如说大户型多用水点需要稳定大量通过，这个的话呢很多的一些电器啊、用水设备啊都是要同时在线的，那这个里都要是用到25微米的。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坑必须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精度越高不等于越好，关键要看材质和结构。市面上有一些塑料碟片过滤器也是标注25微米，但是碟片受到这个受压是容易膨胀变形的，缝隙呢会被撑大，实际过滤呢这个可能不如这种标注的精度啊。所以说一定要选不锈钢的这种滤网，孔径规则精确稳定，不易变形，这才是真正的25微米。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结论就非常的明显了，就是如果说你家里面是新小区，水质还不错，预算呢是有限的，可以选择40微米是够用的。如果说你家里面是老小区，二次供水，全屋有净水的配套，那直接就用到25微米，这个的话要根据不同的房子来选择。我们再来看看冲洗方式啊，有

自动的和手动的，差的不是一丁半点啊。前置过滤器买回家冲洗这件事情呢，决定它能用多久。我也是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朋友哈，这个买了手动款，前两周还记得冲洗，一个月之后就忘记了，半年之后呢，水压骤降，打开一看，滤网真的是堵得水泄不通了。所以呢，手动冲洗的话，它价格是便宜，但是每次都要手动旋转排污旋钮，打开排污阀，看着污水排到了变轻为止。听起来不难，但是问题是 99% 的人可能坚持不下来，尤其是水质差的一些地区，手动款需要更频繁的冲洗，可能很多人一忙啊，就会忘记这件事情。自动冲洗的话呢，我们可以设定一下时间，比如说每7天、15天、30天可以冲洗一次，自动启动冲洗程序，完全的不用我们去操心。有一些型号呢还支持 APP 的远程的查看和手动的触发，也就是说呢，多花一些钱是买的不遗忘啊，我觉得在这个才是最值的部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虽然买的是自动冲洗，也不要被标注了一些反冲洗的门道给它忽悠了哈。这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道道的，它分为重冲洗和这个反冲洗、刮洗等等。比如说正冲洗，它是水流从上而下，这个冲过滤网的外表面，效果一般，很多低价机的反冲洗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真正的反冲洗的话，水这个往往是从滤网的内部往外逆向的冲洗，能够把嵌在这个网孔里面的杂质呢给它顶出来，彻底的清洗干净。还有呢是刮洗，刮洗呢是靠硅胶刮物理刮除滤网的表面和这个滤瓶的内壁的污垢，适合泥沙比较多的一些水质。还有一种呢是组合拳，就是像这种正冲洗或者说是刮冲等多种这种是结合在一起的，是目前来说呢是比较高端的一种搭配方式。所以要挑的时候呢，认准是反冲洗加刮洗的这种双结构，单一的方式的话呢，可能很难能够把它彻底的清洗干净。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所有的前置过滤器的材质，比如说包含像铜、滤网、滤瓶，每一层呢其实都是有坑的。因为材质是前置过滤器最容易被忽悠的地方啊，一个看着差不多的一个小东西，有的可能是几百块钱，有的是上千块钱，里面藏的一些健康的隐患呢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哈。比如说像铜阀体，它有无铅铜和劣质铜，商家最爱说的就是全铜的阀体，听着好像很高级，但是铜呢也分好多种，关键是看铅的含量。传统黄铜是为了提升它的这个功能性，可能会加入 2%-4% 的铅，铅呢是能够让铜更好的加工，但是长期使用的话会有铅析出，会有风险，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在我们买的时候呢，一定要真正的去看一看，要辨别一下是不是无铅铜啊，这个我觉得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国家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主流的品牌的无铅铜呢，当然它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印到的一些标号，比如说像这个硅黄铜这个无铅的配方等等。那具体呢要看一下我们买的一些产品它是符合什么样的一个标识。如果想要更加的加分的话，也有像无铅的环保铜、蓝鲸纳米隔铅工艺以及荷叶仿生零铅隔铅的这个水路，这些呢都是加分项。最好是能够查得到它具体的认证，不要只是被它的一些忽悠的名词所这个给它影响到了。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呢，最好能够问一下，哎，全铜的阀体的四个字有没有这个无铅的认证，或者说隔铅的工艺，如果它真的是答不上来的话呢，可能就不是特别合格的产品了。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除此之外其他的一些配件，比如说不锈钢的滤网，不锈钢它有316和304，这个其实大家呢都是明白的。因为滤网的材质是直接决定耐腐蚀的寿命，两者的核心的差异呢

其实还是有的。304不锈钢它呢是耐普通自来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些呢它可能是有腐蚀性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316的话呢是在304的基础上又有一些抗腐蚀的一些功能，还降低了碳的含量，耐腐蚀性呢可能会更好一些。像前置过滤器呢，像这样的一个产品一装就是十年八年的，再加上部分的水质呢有一些偏硬，还有含氟偏高，那316长期稳定呢是更加明显，差价呢其实也就是几十块钱，所以我建议呢直接就用316的，省得后几年拆开发现滤网可能也会有锈迹斑斑的情况。

再来说说绿屏，绿屏呢，其实防暴防冻是它的底线。绿屏长期承压，这个承压的水柱啊，也是我觉得很重要啊。材质不过关的话呢，有可能会带来漏水的一些隐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准食品级的一些食材，这些材料呢，广泛用于像奶瓶、高档运动水杯，韧性非常强，耐热耐寒，抗压抗冻。具体呢，要看它的这个防暴防冻的一些测试，比如说防零下30摄氏度，防零下50摄氏度，还有防零下80摄氏度，不同产品的这个测试等级不同，数字越极端，耐寒是越有保障的。千万呢不要买一些杂牌子的，像什么高透防爆品，那种材质非常薄，透光也有杂质，变压这个有的时候压力一大容易变形，冬天呢容易爆裂，这个漏水泡地板还得赔楼下的这个地板钱，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在买这些前置过滤器的时候呢，也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比如说通量。通量呢，就是前置过滤器一个小时内能够通过的最大水量，它的单位呢是吨每小时。选小的话呢，全屋多个用水点可能会水压减少；选大的话呢，价格可能也要上去了，这个花费可能会更多。其实呢，也不用大家说一个一个去算哈。那给大家一个通用的一个标准，比如说你是小户型，一卫一厨的话，那么可以用2到3个用水点，选择6吨每小时就够用了。中户型的话是有一个厨房、2个卫生间的，有3到4个用水点，选择7吨每小时以上的。大户型的话可能是3个卫生间加厨房加浴缸的，选择5个以上的用水点，选择10吨每小时起步的。如果说是别墅或者说是全屋有净水规划的，要选择15吨每小时的大通量。后期加装中央净水、中央软水的话，也不用再拆开它了。

也是跟各位呢再来说说你家适合买哪款呢。如果说你家里面是老小区，二次供水，水质呢有一些浑浊的话，那么就选择25微米的精度，加上15吨每小时的这个通量，再加上四维的这种扰刮的一个吸冲，也就是说能够把拦得住和冲得掉，这个都解决了，并且呢一定要选那种防爆的滤瓶加上无铅铜的阀门，这种算是配备比较拉满的一种状态啊，家里面用着也是比较的省心。如果家里面呢有这个孩子小宝宝啊，这个时候呢最好用那种三档定时自动冲水的，并且有 APP 远程的操作，装完之后呢基本是不用管，再加上看一下有没有无铅铜这些比较加分的工艺啊，可能有小宝宝的一些家庭呢是比较的放心，再加上有没有看这个零下30度的防冻加防水锤，对于很多这个比如说温度比较低啊，这个水表啊或者说是水管露在外面的家庭是比较友好的。

0: 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乐鸣唱。
6: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无论房子是大是小，无论装修豪华与否啊，有一些基本的功能都是必须要做好的。那这些基础做不好的话，可能日后我们居住在里面也不是特别的舒服。当如果说一套房子哈，它所有的基础的设施，关键是它的一些硬装都做到位了啊，那么其实在里面入住多少年都感觉到非常的舒心。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装修的时候哈，有一些项目我觉得还是要我们要盯盯看的。后期入住的话呢，那无论是舒适性、便利性，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前面做好了，后面才能够放心。首先呢，第一大项就是不能忽视的水电改造。水电改造呢需要重视，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因为它是隐蔽工程，做不好的话，后期居住不单单不好用，还有可能会漏水、会短路，这就给生活造成了无尽的烦恼。那么水电改造怎么样做才算是对的呢？很多人说啊，这个水路走顶走地都可以，但是呢材料焊接的工艺一定不要忽视了。水管到底是走顶还是走地呢？向来哈，这个不同专业公司纷争也是比较多的，各有各的支持者。支持水管走地的认为这样节省管道省钱，认为水管走顶就是浪费钱。支持水管走顶的认为这个弯头少，后期好检修，万一出现问题的话第一时间能够发现，认为这个水管走地是不负责任的，是施工水平挺有限。其实两者说的都对，因为水管走顶和走地都是各有利弊的。走地省钱，施工简单，觉得后期维修麻烦，走顶呢要多花钱，对于工人手艺要求高一些，后期有问题的话方便维修啊，能够把这个出问题的损失能够降到最低。所以说水管走顶还是走地呢，并不是谁强就是谁说了算，而是要看一下业主自己的侧重点在哪里。其实水管走顶或者走地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和我们这个装修公司以及师傅呢好好的去聊清楚。

无论是走顶还是走地啊，我建议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水路都是建议必须全部重做的啊，而且呢全部是使用管径25的这样一个管道，而且在购买这些管道品牌的时候呢，用一些市面上你曾经能够听得到的一些品牌，那这些品牌基本上每个建材市场都有，而且也能够买到正品的一些产品。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开关插座要预留到位，电路部分呢不能够盲目的节省。电路改造不同于水路改造，电路改造呢可能像厨房呀卫生间呀，这些除了用到电之外它也用到水，相对来说呢水和电呢可能是水火不容的地方，特别是厨房卫生间在电路方面啊一定要多加的注意。电路的插座的预留呢是千变万化的，同样的房子不同的人居住就会对插座有各式各样的要求，所以电路施工前一定要提前想好自己的生活需求，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预留，最适合自己居住的就是哪里有插座，哪里有需要充什么样的一些电器，其中有几个插座我觉得也是要有必要给大家来做一下提醒，因为后期它的使用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第一就是厨房，洗菜池下面呢一定要预留至少两个插座，净水器一个啊，备用一个，操作台最少预留三个，后期呢方便像电饭煲啊等等之类的厨房电器来使用。

像餐厅的话，餐桌最近的地方一定要预留插座，餐桌边上呢也要预留至少三个插座，都是为了后期有一些使用要预留的。我们再来说说门厅，门厅呢最好是能够预留两个插座，一个是鞋柜上方备用插座，一个是门口预留一个附带小夜灯的插座，这样的话呢就不用摸黑回家了，还顺带呢给指纹锁啊可以充电了。飘窗呢，在飘窗的这个地方呢也要预留插座，比如说像灭蚊器、小台灯、小风扇、平板等等都可以在飘窗这边来使用。走道尽量呢是要预留一到两个插座，这样的话老人起夜就不用开灯，非常刺眼啊，不开灯的话这个摸黑也非常的不安全。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床头柜的边上、洗脸盆的侧边、马桶旁边等等，这些呢常规的区域的插座尽量是越多越好，尽量做到每一面墙都有插座。这里呢也是有一个装修的建议，就是电路改造不要盲目动工，一定要先做好平面的布局图，然后结合平面的布局图和自己的需求预留最适合自己的插座布局。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开槽并不是想怎么开就怎么开，现在的水电改造呢都是暗管预埋，就是需要墙面开槽了，有些施工呢地面还要开槽。其实呢这个地面开槽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你毕竟后期也要铺瓷砖铺地板，如果说你嫌这个房间比如说空间过低的情况下，可能也有朋友愿意多花这个钱。那么墙面开槽的话真的不是随心所欲的只开竖槽不要开横槽，即使有时候不得已需要开一点点的横槽，尽量越短越好，控制在50厘米以内。所以无论水电开槽都是需要提前规划好，并且以竖槽为主，横槽是越少越好，地面开槽的话呢不太有必要啊，不建议做，因为你无论是做地暖还是铺瓷砖，其实都已经把它给覆盖上了。再来说说哈，这个电路并不是非要改，水路的话刚刚说到了建议全屋都改，电路的话呢如果你是新小区刚刚买的话呢也不一定说非得改，比如说像毛坯房装修电路不需要全改，只需要在土建的基础上改动就可以了，因为土建的线路呢都是一手线路，都是明确的，不存在隐蔽看不到的一些线路，也就不存在安全隐患。二手房是需要全部拆了再做的，这个时候呢电路全部做新的，因为第一次装修的时候已经改动不少的土建的线路，这个时候假如还在原有基础上再改动，可能就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了。再来看看全屋要不要做这种找平横平竖直呢，很多一些博主呢都是宣称水电改造要横平竖直，这是基础，那墙面上的水电无论怎么做都需要横平竖直，这样的话后期墙面装东西就不怕打坏管道，地面水管也需要做这个横平竖直，这样的话对水管也有好处，但地面的这个线路呢也没有必要说完全的讲究，虽然说好看一些提供了情绪价值，缺点就是要多花钱，地面点对点呢是更加省钱，缺点呢就是看着一般，没有办法给业主啊有一个非常美观的一个情况。

再来说说下水管道啊，以前装修下水管道呢，这个很少，现在基本上家家都要改，因为现在卫生间、淋浴、墙排可能是主流，马桶移位呢也有不少，不少的房子呢更是下沉式的这种卫生间，那么下水就要做的更多，下水管道相对来说的话呢，可能就要这个提前要改一下了，否则的话，后期入住之后想改的话就比较麻烦。那一般来说，下水管道用 PVC 的是最多，品牌的话呢，一定要这个用知名的品牌，因为所有隐蔽工程的话，最好是能够我们能够吃得到的一些品牌，只要完工后试水不漏，就能够做这个封盖，不然的话呢，可能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施工。以前装修地漏是最不起眼的，现在装修呢地漏是内卷最严重的啊。地漏这是一个非常功能简单的一个东西，越不显眼的一定要运用好一些的，而且地漏呢要从材料和施工两方面去要选择，尽量选这个市面上可能常见的10公分乘以10公分的这种小地漏。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也会选择超长地漏，超长地漏的话一般来说是用在淋浴区的。其实无论你的地漏买的有多长，下水管道的直径是固定的，所以如果你想好看的话用超长没有关系，如果你想省钱的话那么也没有必要买超长的，其实它下水的这个流速是差不多的，但是在选的时候尽量选择纯铜的地漏，淋浴区呢它有的时候啊这个水量比较大，所以呢选择这个纯铜材质的话，可能它的重量啊这个整个的用途啊质量都会好一些。另外呢，像地漏的芯是尽量选择重力地漏芯，更耐用，防臭效果也会更好。地漏的周围的瓷砖呢，也要秉承简单的一种原则，比如说下沉式的回填卫生间，提前要算好瓷砖的排版，就能够做好这个十字的一个对角的切割，最简洁也最好看，下水流畅。那么像大房子的水路应该怎么做呢？如果说你家里面有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卫生间的话，那还是比较建议做零冷水，优点呢就是热水即开即有，不用放半天的这个凉水，冬天洗澡的话也非常的舒服，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费用高，一个是高在需要走1/3的水管，一个呢是高在购买零冷水的一个热水器上面，这个呢是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预算来定。在这里呢，水电改造跟各位来总结一下，就是水电改造作为装修的基础工程，也是很多人装修的第一个大项，一定要重视。所以呢，有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水电工程，一定要这个，比如说师傅的手艺要好，还有呢，这个要舍得花钱。这个水电方面呢，不是说我们是该省钱的地方，隐蔽工程一旦预埋进去了，那可能看似有一些材料你买的很便宜，但是后期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反而会多花很多的冤枉钱。

0: 好了，那这个小单元呢，我们就先跟各位来聊聊这个水电改造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还有什么样一些想问的，或者说后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各位来聊聊防水方面的一些工程。好的，稍有时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幺。

0: 8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一到夏天呢，不管是床品还是衣服，像天丝、莱赛尔、莫代尔这几个面料呢，就非常的受大家欢迎。柔软舒服，还略带有一点点的冰凉感。但是你看哈，都叫莱赛尔，都叫莫代尔，价格差距却是非常大，有的卖到两三千，有的却卖到两三百啊，让人看了眼花缭乱。有的时候呢，不注意可能会花大价钱买到低价的一些产品。那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如果说想买床上用品的话，我到底该怎么选呢？天丝、莱赛尔、摩代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面料？首先要认清楚，天丝它不是一种面料的名称，它是一个品牌的一个注册商标，主要卖的是莱赛尔和摩代尔两种材质。只有蓝鲸公司生产的莱赛尔才能叫天丝，国产的有一些莱赛尔呢只能叫莱赛尔纤维，这一点呢不能够搞错哈，不然花天丝的价钱买到的才是普通莱赛尔。再说说莱赛尔和莫代尔，两者其实都属于再生纤维和素纤维，不是纯天然的纤维，也不是纯化学的纤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半合成的。它是用榉木、桉木等一些天然的植物原料，通过人工的技术重新打造出来的一种纺织的纤维，虽然说是重造，但从技术发展来看呢，品质是天差地别的。再生的这种纤维，素纤维的发展呢，也是经历了三代。第一代呢，其实就是粘胶的这种纤维了，就是我们说到的人造棉、人造丝，生产的一些化学的胶，当然它可能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容易缩水、耐磨性差，也不太环保。它的价格呢，确实是比较的低廉，也会被很多的人呢，可能也会用在有些睡衣、睡裤上面。第二代呢，就是莫代尔面料了，比那种粘胶的呢，可能要上一个档次，生产工艺做了改良，而且拉伸的更加的均匀，摸起来呢也更加的柔软，亲肤性会更好一些。但是生产过程当中也用到了胶，强度一般，不耐洗，容易变形，有的还会有掉绒的情况。第三代呢，就是莱赛尔了，它的生产工艺和铅胶的这种工艺是完全不一样，它有了一种质的飞跃，它是把木浆直接溶解在一个容器当中啊，不需要用到胶，整个的过程是无毒无害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环保。而且呢，像莱赛尔这种面料呢，它整个的一个纤维的强度更高，垂感和光泽也更好，做成衣服啊，或做成这个家居的用品，非常的透气，自带凉感，夏天穿着呢也是非常的舒服。但是呢，这种它也有缺点，就是容易起皱啊，不能用热水，不能机洗，不能甩干，需要注意保护，需要护理的得当。那总体来说，质感、价格、耐用性基本上都是像莱赛尔优于莫代尔，莫代尔优于像粘胶纤维。买之前的话，翻开水洗标来看一看，基本上都能够判断一下档次。为什么同样的材料的价格差距那么大呢？首先要搞清楚这三者之间的本质的区别，再来看看价格你就明白了啊。那同样是莱赛尔、莫代尔，有的是卖两三千，有的只卖两三百，到底差距在哪里呢？首先就是品牌和非品牌，差的就是认证。像奥地利的一个蓝鲸公司，它生产的这个莱赛尔才是挂有天丝的这个吊牌，那只有它这个是认证过的，这个吊牌呢也不是白给的，它是品牌有授权的，有防伪的标识，当然品牌授权它的溢价就可能会很多，一件衣服的话可能上千也是有的。但是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进口的就一定好啊，国产的就不好，并不是。我们有些优质的国产的这个莱赛尔的品质非常好，只是呢它没有天丝品牌作为背书而已。关键呢是商家没有拿这个，比如说不要以次充好，你是这个莫代尔，是莱赛尔，那就是这样子的，不要口口声声的说天丝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些高端的品质呢，它是按这个像桉木、榉木的一个树龄、砍伐的时间、储存的方式，它都是有标准的严格的标准。木浆的纯度呢能够达到 99% 以上，而有一些便宜的莱赛尔和莫代尔呢，它的木浆来源是比较混杂的，可能混入了不同的一些树种，甚至有回收的材料，杂质呢也比较多，纺出来的纤维呢粗细不均匀，手感呢自然可能也会差上一截了。
我们在买很多一些四件套的时候啊，有些这个生活当中有生活经验的人，他也会问到或者看一下这个学习标它的支数到底是多少。支数其实也是藏着很大的坑的，容易被忽视啊。支数代表着纱线的粗细，而面料行业最容易被做手脚的地方也是支数，不管是莱赛尔还是莫代尔，支数都会直接影响到它的价格。40支是入门级别的，面料比较薄，手感尚可，成本低，一件四件套的话可能也就是300到600块钱正常价。60支呢是属于中高端的，纱线呢更加的密实，面料呢像丝绸一样有光泽，成本是直接翻倍。80支到100支是顶级货，细腻到第二层的皮肤，但是工艺难度非常大，一套卖个两三千也是不是什么样的稀奇的事情了。关键是很多便宜货呢根本不标支数，或者是编一个60支的密度的幌子，其实连40支都不到，这个时候你可能认为捡了便宜，实际上买的是一个降级的产品。那么好的产品呢，它后期的工艺我觉得也是做得非常好啊。如果说你买到的是那种低端的话，体验感当然就会差一些。高端产品在出厂之前呢，它会做一些预缩的处理，也就是防缩水，丝光的处理增加光泽，柔软的处理是比如说增加手感，每一道的工具当然都是要加钱的。而廉价的商品呢，往往是仿出来直接就是织布，什么都不做处理，缩水率高达 8% 到 10%， 这个国标的合格率呢是 5% 以下啊。如果说你买回家一直洗一直小一号啊，手感也会非常的粗糙，那这种话呢可能就是买到了比较低廉的产品。所以很多时候呢，价格的区别就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当然如果是夏天当消耗品来使用的话，国产的莱赛尔完全是够用的，性价比还比较高。如果你追求极致体验和耐用的话，那么你也可以买更加高端的一些品牌。那么像莱赛尔和莫代尔的衣服以及床品到底我们该怎么选呢？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市面上材质的一些含量，标有 100% 莱赛尔或者是 100% 莫代尔自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有别的添加，比如说加了涤纶啊或棉之类的，价格可能相应来说也要下来一些。再有呢，就是要看一下品牌了，大品牌相对来说呢肯定它有溢价，比小品牌呢价格更高，但是当然品质可能也会更靠谱。我们把控的就是选择大品牌当中相对来说可能低价位的一些产品，但是呢也要考虑一下比如说它的打折呀，或者说是它的溢价呀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因素。好了，如果下次无论是在买衣服还买床上用品以及我们的抱枕啊等等这些四件套用品的时候，那么听完刚刚的介绍，大家应该是对莱赛尔、莫代尔、天丝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再选购的话呢一定要看看成分表，然后对比一下价格，然后再做决定吧。好了，那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下周节目我们再见。Ya entendí que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15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25 长山高速往连云港方向，淮安南至淮安西之间受到施工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往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1: 最近的关于
1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1: 高新区新建设了，
1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来锁定节目，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专业的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求是杂志。求是呢，他再一次发文提到了房地产。近日求是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文章针对消费数据走弱予以了回应，并且表示短期商品消费数据的波动不能代表消费市场的趋势性的变化，但是呢，也必须要重视当前居民消费面临的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啊，文章当中再一次提到了与房地产相关的内容。这也已经是2026年以来第三次在文章当中提及了房地产。楼市的深度调整也是影响居民的消费信心。文章将当前居民消费面临的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归纳了几个方面，那其中呢，就有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居民的消费呢开支趋于谨慎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文章当中还指出，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不少居民感叹啊，哎呀，家底变薄了。但是呢，还有一些反映的效果就是财富效应减弱，使很多的居民的消费的开支趋于了谨慎。另外呢，还有一些方面分别就是就业收入的预期偏弱，还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从而也是推高了预防性的储备。部分的领域的商品的服务的同质化跟不上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一些专家表示啊，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是直接指出了房地产财富效应减弱是抑制消费的关键的诱因，所以也不再去回避房价下跌对于居民主观的财富感知的一个冲击。那另外根据央行的调查数据显示，住房在中国居民的家庭财富当中的占比在 60% 以上，居民负债当中 70% 以上呢为住房的按揭贷款。中房的研协研究中心分析认为，楼市下行的负债的财富效应直接是约束了消费的意愿，它的逻辑链条呢是房价预期走弱，居民房产账面资产缩水，资产负债表承压，还有就是预防性的储蓄上升，以及缩减衣食住行、家电家装还有文旅等等一些这样的一些消费，也是形成了资产缩水压制了消费的负向循环。所以面对资产价格下跌，居民选择减少负债增加储蓄行为上是呈现出了资产负债表的这种衰退的一个特征，从而也是抑制了消费扩张。为此呢，文章当中还提出了四大举措，那其中呢就有修复居民资产负债呢是重大的一个政策的增量，也是将首次居民的资产稳定纳入到了提振消费的框架当中。下一次发文啊，提到了房地产，也是提出了一些问题所在啊。那相信这一次呢，也是给很多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内容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房地产的相关的动态。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一些楼市上面的事情。首先呢，先来看一看广州。广州千亿城投对地产板块动刀了。新董事长上任半年之后，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集团他们的地产板块有了新的动作。最近呢，来自广州市城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消息就显示，他们公司已在近期完成了营销中心的 专业化的架构调整，并且也是委任了多家房企工作履历的啊这个一些重点的人员啊为他们的一些领导啊，也是进行了一些换代更新的换代。说到这家公司呢，广州城投集团，它是广州市城市基础建设和资产运营的主要的实体。截止到去年2025年末的时候，它的资产总额已经是超过了4000亿元。受到地产行业周期波动等一些因素的影响，2022年到2025年，该公司呢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连续是四年出现了亏损。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原珠江实业集团董事长郑宏伟也是获委任为广州城投集团的董事长啊，所以他不仅给广州城投集团定下了一个新的战略目标，也为业绩不振的地产板块制定了一个专项的攻坚计划。那为此呢，广州城投的地产也是率先对于营销系统进行了动刀，也是被视为攻坚的举措之一。另外呢，广州城投集团的房地产产业也是由广州城投地产、广州城投城耕集团以及安居集团三家子公司来进行运营的。而招拍挂取得到的这样的一些地产项目呢，也是为产业的收入呢也是他们的一些主要的来源，主要呢就是由广州城投地产来进行负责任的啊。广州城投地产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此次架构变动呢是营销体系的一个全面市场化的重塑，以及业务模式向开发销售与持有运营双向驱动，也是转变的实质性的一个落子。影响的呢就是广州城投集团向综合城市发展运营商转型的一个战略号召。另外，打造国内一流的未来城市综合运营商是他们给广州城投集团定的一个新的目标。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公司在去年2025年的总结大会上也是提出要做大做强新城建、新生活、新能源、新材料、新产融五大板块，要加快实现从传统的城市建造者向城市的综合运营商的一个转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新的管理团队也是给广州城投集团部署了今年的五项的重点的攻坚任务啊。当然其中呢也是包含了比如说跟房地产有关的啊，就是像三年资产盘活计划，做好地产的专项攻坚，要加快地产的存量去化等等啊，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些新的目标。所以呢，据了解啊，2026年公司的首要的攻坚任务就是要提升销售的流速，要加快库存的去化。那如今呢，营销的系统的架构以及人员的调整已经到位，但这些在高位竞得已经是现楼产品的存量资源，能否就此被盘活，当然还是要打一个问号。有了新的动作，有了新的目标，也定下了攻坚战，包括领导啊人员都进行了更换，但是最终的市场的结果会怎么样啊，那还是要来以市场为准啊。其实广州今年到目前为止，它的一个楼市的表现呢，在整体的一线城市当中还是属于比较亮眼的。当然那可能相比较前几年还是有一些这个问题所在，从他们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房企单位也是能够看得出来啊。说完了广州，我们再来说一说在北京的一个项目。李嘉诚在北京的最后一个项目呢，已经是开始卖了。那么这也是他在北京的最后一个项目，名字叫做玉翠园，已经是推盘了。这几天，长江实业旗下长江实业旗下和记黄埔地产有限公司悄然地放出了一条关于房源的信息。玉翠园取得了现房销售许可证，同时呢要加推50套的联排别墅，建筑面积呢在345到400平左右。那记者也是注意到啊，此前三个多月并没有更新的玉翠园的公众微信号呢也是发布了相关的内容。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消息，悦翠园呢已经是获得了新批次的现房销售的手续，就是联排以及高层重新的推出了现房，最高呢拟售的单价在每平米99,000。那目前呢，据他们的相关负责人说呢，主要就是主推的是联排，价格呢在3000万左右。在前两天的时候，有渠道人士向记者表示说，不过啊，这个也有一些这个一些中介的平台说呢，没有接到一些代理的通知，可能还没有明确一些官方的消息啊。联排呢现在是可以进行正常的交易，正常的网签，高层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公司呢正在确定具体的一

些销售的细节。这是来自于玉翠园的置业顾问的一个介绍，说第一批的购房者呢，他们的这些业主朋友们已经是入住了，不动产权证也已经是办完了，与之前的期房的价格一样，没有变化，一房一价。也就是说，如果说按照3000万元来计算的话，345平的联排的单价呢，应该是在87000左右。那玉翠园呢，这样的一个项目，它是由长江实业旗下和记黄埔地产有限公司开发，所在的姚家园的项目的地块的总面积呢，大约是在40万平米，由和记黄埔于2001年以7亿元的价格拿下，楼面的地价呢，当时啊每平米呢只有1750，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便宜啊。现在来看，拿地4年之后呢，一期的易翠园就已经是开盘了。那据报道呢，易翠园呢共计是760套的商品房已经入市，最终的成交价呢每平米呢是在9200。那即便如此，一期的成交的均价呢也是楼面价的大约在5.27倍左右。所以彼时姚家园地块周边的，比如说像华纺一城啊，还有国美第一城等等一些其他的楼盘才相继的上市，所以它的土地价格呢才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随后啊，这个项目它就进入到了一个漫长的开发的阶段，期间呢也是数次传出了开盘的消息，但是没有下文啊。那可能中间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出现啊，但是一直到现在啊才开始上新了，也开始推盘了，到今年为止。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对这个问题呢有一些想法，因为客观的来说，玉翠园周边的商业配套是比较成熟的，医疗教育资源呢也非常的丰富，那相比部分二手房呢，它是形成了价格的倒挂。但是另一方面，项目的户型它的设计已经是比较过时了，因为这个房子它之前开发的比较早，尤其是与新房相比，产品的代差很明显，而且它的进深长、面宽窄，而且毛坯房交付装修的成本也会比较高。最重要的是，由于项目呢它的开发时间周期比较长，土地的使用期限已经是大幅缩水，也是存在不小的去化压力。所以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去化的成绩呢，也是要拭目以待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了各地的一些楼市动态。那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的房地产的热点的话题。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留言。12点半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会为大家开通。大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线上平台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吉利银河岛阳生烤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3: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内容，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还有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获取信息的同时呢，啊，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啊，已经是为您开通了。稍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也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聊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了啊。那把这两年前的一些这个会议内容搬到今年，房地产的研报出现了 AI 的幻觉，但是出了事儿，签字的是分析师，这是什么情况呢？最近呢，有一份啊，署名方正证券地产行业分析师陈立、王松的行业周报，在资本市场呢是引发了一个争议，因为在这样的一

0: 的研报当中出现了一处非常低级但是又很关键的事实错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发生呢？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好的，曹老师。
1: 好的。最近几年呢，这个券商投研业务啊，有偿吹票、内容失真啊，还有这个合规缺失这些乱象呢，时有出现啊。监管部门呢，也开始亮剑啊，要治理这种情况。业内人士表示呢，研报问题呢，不仅误导投资决策啊，还可能扰动市场定价，整治券商投研乱象，有助于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也将进一步呢推动行业的一个可持续发展。尽管对于这个研报出错原因啊尚无定论，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呢，类似内容完整但时间错误的失误和这个 AR 大模型幻觉特征高度吻合。分析师使用 AR 工具抓取网络信息的时候啊，直接采进了被篡改时间的这个错误内容，没有进行人工交叉检验。当前呢，这个 AI 工具辅助啊，这个研报撰写已经成为这个证券行业一个普遍做法。从这个基础信息整理啊，还有文本的润色，到初步数据建模 ，AI 呢大幅提升了这个券商研报的产出效率。然而，这一事件呢，同样暴露出 AI 幻觉对于这个投研领域的一个风险冲击。互联网信息污染通过 AI 工具反向渗透到专业研究领域，而部分机构的这个审核机制呢没有做到有效的拦截，
0: 所以说就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财经评论员就表示啊，说研报时间出错容易对市场上产生一些误导性的影响，所以呢在 AI 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相关的规范文件与法律法规呢应该是要逐步的完善的，机构的自身也需要提升问责的力度，增强研报的一个严谨性和规范性。
1: 是的。就这个问题呢，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田立辉他提出呢，这个券商 AI 投研呢必须划清三条制度红线啊，强制信息回溯，就是所有的政策数据必须标注可验证的原始的出处链接。
0: 是的。
1: 然后是风险分层管控啊，政策时间、核心数据等关键的字段禁止 AI 直接输出，必须人工复核。第三个呢，就是全流程要留痕迹，保留 AI 修改痕迹，并追溯到具体的操作人员。一个在行业内已经形成共识的原则就是，投研 AI 的输出必须要带有人审的标签，任何未经分析师审核的 AI 生成内容不得出现在正式的研报当中。这不是效率问题，而是一个合规问题，出了事儿牵制的是分析师，肯定不是 AI。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呢，如何去界定审核的标准，如何去平衡效率和质量，仍然是各家券商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截止到目前呢，证监会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 AI 生成研报的这么一个监管新规。在2025年3月修订了这个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管理办法，增加了对这个外包行为的一个监管条款，但是没有明确提及到 AI。
0: 是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个 AI 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啊，当然还是要人为的来去审查一下。投研场景的 AI 的合规目前呢主要是依赖行业自律指引和券商内部的风控的制度，所以这种灰色地带呢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缺乏明确的规则的意识呢也就意味着有创造的一些创新空间，但是也意味着责任的边界需要自行的把握。
1: 最近几年呢，券商因为这个投研业务违规被这个监管部门公开处罚的现象呢并不少见。这其中大部分的问题呢都是源于对这个研究报告的审核把控不够严格啊。这个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他说呢，分析师撰写研报如果存在信息误导等违规行为，不仅会导致投资者判断失误，甚至可能会影响金融资本市场的一个正常运行和稳定。如果相关部门对违规行为实现常态化监管，加大处罚力度，可以对券商分析师甚至整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起到一个震慑作用。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

0: 城吃烧烤，到脚筋，开心就好。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4: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3: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对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些专业性的答复。如果说各位你现在正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惑或者是难题，还有呢就是啊，对于这个家里面这个房屋的一些继承问题呀、还有一些这个想要去买什么法拍房啊等等很多的一些房产问题啊，如果有疑问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避免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呢踩坑啊，也是给大家指明一条比较专业而客观的道路，让你能够避坑啊，不踩坑。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当然，我们也会就当下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房产的问题，或者是遇到类似的情况比较多的，我们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咱们听友呢在后台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假如房产证上的老人去世了，房子一直都不过户，我就这样一直住着，可不可以？这样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吗？
0: 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1: 关于老人房子过户给子女现在咱们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怎么过户到子女名下更省钱，
0: 是
1: 吧？问的比较多，但是问这种不过户的问题还真不多。既然问到了，咱们就来说一说。
0: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情况都会有。
1: 对，父母去世不继承父母的房产，就这么一直住下去，到底行不行？首先说答案，肯定是可以的，法律不禁止，也不强制，必须让你去什么继承房子，是吧？你是有选择权的，那你甚至都可以放弃，你说我都不要了，这也是你的权利，是吧？你不想，没有人会强制你。但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就是不要把问题想得那么简单，做事呢还是要前思后想，是吧？三思而后行。因为你这么做的话呢，可能会带来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对吧？因为从法律的角度看呢，咱们国家实行的是什么？是不动产登记制，也就是说，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法律上就只承认谁是这套房子的所有者。名字不换，那么这套房子在法律上它就一直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普通情况下风平浪静，相安无事，是吧？这个就没什么事儿。可是，一旦遇到拆迁，想卖房子，或者家里亲戚为了利益发生争执的时候，那你可能要面临很大的一个风险和一些不确定性。种种后果表明呢，父母去世，最稳妥的做法呢是办理继承手续，过户到自己的名下，而且呢是要在第一时间去办理继承手续，确权，不要拖延，是吧？越快越安全。我们呢可以把这个房产证呢看作是房子的身份证。原来的房主要是已经去世了，那么这套房子在法律上它就成了遗产。既然是遗产，那么它就不可能像流水一样自然而然的就流转到某个人的名下，它只有经过法定的继承或者遗嘱的继承，并且完成一套合法的产权

0: 登记和购户手续才能迎来他新的主人。
1: 嗯，是的。嗯，
0: 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之前，尽管你住在这个房子里，但是你只是享用了他的居住权，没有所有权。啊，如果遇到城市规划需要拆迁的情况的话，对不起，因为你没有法律上的这个产权人的身份。这个签拆迁补偿协议、领取补偿款，这些呢会受到种种的阻挠。不要为了一时省事儿，图一时之快，是吧？老人留下的房子必须要走完所有的过户手续，否则不管你住了多久，这套房子呢都有可能被别人给拿走。
1: 嗯，是。
0: 很多家庭之所以拖延不办这个过户手续，并不是因为没有感情，而是觉得手续繁琐。但是呢，需要提醒，人的本性是不能经受住考验的，时间越长啊，下面三个风险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1: 嗯，
0: 第一个风险就是时间越长，继承人越多。
1: 啊，这个后代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
0: 对，之前为什么会越多？之前我们在案例里也说了，是吧？哎，继承人越多，就越不容易达成协议。啊，那么协议不成，就会对簿公堂，发起诉讼。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亲戚变成仇人。这是属于最常见也是最让人伤心的一个风险，对吧？嗯，这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啊，老李头去世之后，小儿子呢一直住在老房子里面，其他几个哥哥姐姐呢，因为知道他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啊，也就没有提出要分房子的事儿，是吧？这继承房产的这个事儿呢，就这样哎拖着了。转眼间15年过去了，老宅子忽然传出消息说要拆迁了，然后粗略算下来，拆迁款有好几百万。于是原来互不相干的哥哥姐姐们，甚至已经结婚生子的侄子侄女们纷纷上门，目的非常一致，就是要分拆迁补偿款。
1: 嗯，
0: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由于当年没有办理过户继承手续啊，也就没有进行过遗嘱，也没有进行过遗嘱公证，所以这套房子呢，它仍然是属于老李头的遗产。法律上来讲，它确实的，他们都有可能是继承人。啊，所有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都可以去分得这个遗产。更可怕的是啊，在此期间，如果有哥哥或姐姐不幸去世的话，那么他们的配偶以及子女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呢？叫转继承的一个情况，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继承人的队伍呢，有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1: 嗯，
0: 本来是两三兄弟姐妹的事，拖了十几年之后，很可能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十几个有继承权的远房亲戚都有可能过来分这个房产。
1: 是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办理过户手续，就需要这十几个人一个一个的签合同办公证，只要有一个不满意，当事人就拒绝签字，那么这栋楼的继承和处置就会陷入一个死胡同。就刚提了啊，你协商不好，下一步有可能就要走诉讼，那就要旷日持久了，是吧？这个劳神劳力，到时候有可能还会啊，亲戚们就反目生仇。
1: 嗯，可能后续会带来很多的一些麻烦的问题。
0: 对，这是第一个风险。第二个风险就是什么呢？想卖房变现的时候，直接被卡死。
1: 嗯，
0: 还有可能面临到什么呢？巨额违约。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总会有需要用钱的时候，你比如说孩子结婚。对吧？家里人生重病，那么最快的方式就是卖掉老房子变现。你如果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的话，你兴高采烈的，你给买方签了合同，而且收到了定金，你到房产交易中心办理过户的时候，哎呦，到工作系统里面一查，原来房主已经去世了，签字的不是产权人，交易立马就会被禁止。
1: 嗯，是，
0: 对吧？这时候买家不但会认为你是骗子，还会起诉你违约，不但不能把房子卖掉，还可能要退还人家双倍的定金，并且还要赔偿对方的违约金，你这个时候就被动了。
1: 嗯，是的。
0: 对吧？第三个风险就是什么呢？就是遇上拆迁，对吧？补偿款你是看得见 拿不着。

0: 其实关于这个拆迁的事呢，大家通过我们之前的节目也了解过，从2026年开始，全国范围内的这个城市更新工作的速度呢是明显加快，越来越多的老小区呢被划入到了拆迁或者棚户区改造的范围。老人区是留下的房子，一旦遇到拆迁，拆迁办的做法就是什么，就是认证不认人。如果房产证上的名字仍然是去世的老人的名字的话，那么拆迁补偿协议就没有人有权去签字。你要拿到拆迁款或者安置房的话，拆迁办就会要求你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要来签字，或者提供放弃继承的公证书。万一有亲戚在国外来不了，或者联系不上，或者有人借机敲诈勒索，不给钱就不签字的话，那么这大笔的拆迁款就会被封存在财政的一个专户当中，你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无能为力，就是拿不着。其实呢，这个继承过户的流程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对吧？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1: 对，只要你去办理就没有那么的难啊。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太麻烦了啊，我就不去弄这个事儿。但实际上后续的问题可能更麻烦。
0: 对，办理正常的继承过户呢，第一呢就是确定谁来继承啊，我们可以统称它为确权，对吧？如果老人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的话，哎，那就容易了。按照遗嘱上所写的来办就可以了。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呢，咱们就按照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继承的顺序来确定继承人，是吧？就是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啊。经过协商之后确定啊，谁拿钱谁来拿房子，有一个人来继承的话，其他人呢都要配合到公证处去签署放弃继承的这么一个声明书。第二步就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这个呢也是比较核心的一点。继承人携带下面这些文件啊，到公证处，就是老人的死亡证明，这个呢是由派出所或医院出具，还有就是产权证、房产证，对吧？土地证，还有亲属关系证明、户口本、老人的人事档案，是吧？还有呢就是继承人的身份证。经过这个公证处审核无误之后，就会发放一个叫继承权公证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继承人之间存在纠纷或者无法达成一致的话，那么呢就通过诉讼的这种方式来解决，并且需要用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或者是民事判决书来代替公证书。第三步呢，哎，就去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拿到公证书啊或者是判决书之后啊，拿着房产证、继承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到当地的房产交易中心去过户了。还有不少人不愿意去办理这个继承手续的原因呢，是觉得在这个继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呢？哎，那咱们就说说继承到底要不要要花多少。
1: 就是不想，可能有些朋友他不太想去多花这一部分的钱，
0: 他可能一想里边就办理继承要花很多的钱，
1: 哎，对，
0: 他也没去问，
1: 但实际上可能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多啊。
0: 对，法定继承人继承房产的时候呢，可以不用去缴纳契税和个税，对吧？契税是 3%， 个税呢是 1%， 是吧？只需要缴纳少量的工本费、登记费，还有就是公证处的公证费，是吧？登记费呢一般就几十块，公证处的公证费呢一般就是几百块，最贵的话呢大概就是一两千，那一般的话基本上就几百块。所以说不要为了怕麻烦，为了一点点的这个费用而给未来呢埋下巨大的隐患。根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尽管这个物权本身没有严格的这个时效限制，但是继承权纠纷起诉的这个时间期限是从继承开始之日起20年以上的，法院不予保护。我说简单一点，就是如果老人去世已经超过20年了，如果你一直拖着不去办理过户手续的话，将来如果亲戚之间因为这套房子发生纠纷，法院可能连受理都不会受理。如果真到那一步，你的真麻烦就来了，就可能无解了，知道吗？你现在协商不好还可以起诉法院来判，拿判决书，如果超过时间太久的话，法院不予受理，那你这套房子到时候真有可能就变成一个什么叫沉没资产了。啊，有句俗话说叫放进篮子里那才叫菜，是吧？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落袋为安啊，趁着现在家里人都在一起，关系也都很好，赶紧把这个过户的事情呢给办一下啊，这个呢是对已故长辈所负责。

0: 出劳动的一种认可，并且呢也是给全家一个安定的感觉。
1: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也是给大家提前预知了一下，有些问题呢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复杂，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啊，要做到为自己今后的这些资产呢做到一个有保障，还是要走一些正规的流程啊。
0: 嗯，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也是就一位朋友们的提问啊来进行的知识的延伸。那稍后呢我们广告回来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啊大家的一些提问的问题，同时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
2: 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 go, 房子 go。
6: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5: 有。
7: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5: 可以。
8: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5: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9: 喂，我要买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是热线解答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直接拨打热线电话9688980，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复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好的，曹老师。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听友发来的问题。听友问他说，老师我想在东区买一个价格便宜点的二手房小区养老用，帮我推荐推荐啊。
1: 嗯，
0: 因为东区范围比较大是吧，你要说便宜点的二手的人算到小区其实还是不少的，对吧？但是你要说哎呦有了养老用的啊，那可能就不是那么多了是吧。当然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你可以去看看什么呢，看看那个金龙湖旁边的那几个，一个是美丽城，一个是君亭湖畔，还有那个新湖湾，哈哈。因为这三个小区呢分别在金龙湖的北面、东面、西面，哈哈，离湖比较近，和湖呢也就是一路之隔是吧。怎么说呢，这三个小区的特点，第一呢离湖近，属于什么呢，属于闹中取静，就是位置比较核心，但是比较安，相对比较安静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周边的话呢配套比较齐全，生活比较便利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休闲娱乐健身的设施比较丰富，门口呢就是金龙湖公园是吧，东面的话呢还有那个档口公园。我觉得你要想用作这个养老的话，价格又不高是吧，你可以呢重点关注一下这几个小区。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我也认为比较合适。嗯，因为老年人呢，可能在买房的时候，第一呢，不要求不是说价格很高，但是呢，你也不要搞得太偏。要是位置太核心的话，要买新房的话呢，价格又很高。哎，我觉得买这样的房子就相对比较合适，二手的，是吧？
1: 嗯，
0: 位置呢相对也不是很偏，是吧？想安静有安静，想热闹有热闹，这样的话我觉得相对比较合适。

0: 好，给你这么个点意见啊。我再来看一条啊，听一位老师他说经纬启程怎么样，能不能考虑啊？经纬启程其实之前也回答过，经纬启程呢产品呢，它应该是一个按照产品设计来看呢，应该妥妥的一个三代产品，对吧？小高层洋房，你要说位置吧呢倒也不差，是吧？处在这个内就是一环的这个边上啊，属于妥妥的这个老城的一个中心位置，周边呢配套比较齐全啊，烟火气也比较足。你要说不足的话呢，可能就是产品的品质一般，作为在三代产品里面。还有就是说呢，小区所处的这个环境周边的话呢，差一点，一定呢老小区比较多，北面呢靠的那个铁路相对比较近啊，老房子比较多。可以呢房子用于改善，因为这个房子定位呢确实是改善类的产品，但是我觉得呢是有限度的改善，对吧？因为作为改善类的产品的话呢，它是有它自己的短板的。目前的价格呢反正是在15000到16000，价格呢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去年可能年底的时候也就这个价格，现在还是这个价格。就是说呢优势和短板都相当的清晰。所以说呢你在买的时候呢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的条件，对吧？如果你要是纯改善，这不是一个好选择，但是你要是地缘改善，我觉得可以，对吧？价格呢倒也不算是太高。
1: 好，这是我们回答了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相信对于大家有这些疑惑的朋友啊，曹老师在给你进行过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之后呢，可能会更加让你对这个事情更明晰了啊，因为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知识领域。好，如果说有问题呢，大家还可以继续在线上平台留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再见。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尝一口。
4: 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0: 汇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

0: 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25 长山高速往连云港方向淮安南至淮安西之间受到施工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往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真实案例，
7: 生动故事，
6: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7: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6: 欢迎收听
7: 法律讲堂。
8: 几年前，朱女士通过中介公司以正常的价格购买了一处新房，正当朱女士准备装修时，邻居的一句话让她感到当头一棒。
9: 说是不是特别便宜买的呀？怎么想起问我这话来了，就犯嘀咕，我这是什么意思呀？
8: 原本正常市场价买来的房子却被人说便宜买到手，心思细腻的周女士总感觉邻居说的话话里有话，他就不断在小区里四处打听，终于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
9: 就说有人就跳楼了。
8: 朱女士一家经过商议打定主意不要这处房子了，于是朱女士第一时间联系了中介，想要和卖方协商这个事情该如何解决。没想到这一打听还出了新情况，卖给朱女士房子的上一任房主并不是第一任房主，他也是从别人手上买的二手房。
9: 当时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房子里死过人吗？
10: 那肯定不知道啊，知道也不会，肯定也不会你这么高的价格买。
8: 这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既然朱女士和第二任房主都不知道有关凶宅的情况，那么第一任房主总应该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据说在房间里跳楼的人正是第一任房主的母亲。
9: 第一任就好像就说就是借口胡说呢，那意思
11: 什么不承认。
8: 随后朱女士向法院提交诉状，要求以存在重大误解为由对房产交易合同予以撤销。
12: 买卖凶宅，其实这个话题我们的节目当中聊过很多次哈。那像这样的一个信息算不算是在交易过程中或者在房屋交易过程中重大的信息呢？沈老师，
13: 买卖凶宅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呢我们的实践当中出现的情况比较多啊。从我们老百姓的普通的心理来说呢，大家都不期望买到凶宅，
12: 没错
13: 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显然是对于任何一个买房者来说都是一个决定性的，是凶宅，那我就不买。那这样子的话呢，通过常理我们就能推断这是一个重大的信息。
8: 你认为买房过程中哪些因素算是重大信息呢？
14: 一般就看说这个地理位置，离地铁近啊，或者说它里面的布局是不是对自己有那个就是感觉到很舒服，这些应该比较关注吧。
15: 然后它的价钱的上下的浮动，然后还有它的什么使用年期之类的。
16: 肯定是位置最重要了。
17: 交通怎么样？可能我现在还没有孩子，我觉得有的人他会考虑旁边的学校会怎么样，
18: 地段呗，然后还有它的潜升值潜力。
8: 很多朋友买房时仅仅只是看房价。

0: 交通、配套设备等信息，但常常忽略了其他重要的指标，特别是买期房的朋友，真正到了入住时才发现本人受骗了。
1: 具体的公摊面积，他可能这个他有的可能会隐瞒或者少算，或者他算的不是很具体，我感觉这个就对我来说可能有的会接受不了。
2: 比如说他说这是一这个花园是私有花园，但是实际上是公共绿地。
3: 如果房子有纠纷，应该也不能也算是这一类信息。
4: 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信息啊，交易当中也要特别注意，周围有一些规划呀，比如说这个小区呢，周边呢有可能有，比如说规划了垃圾场啊，规划了这个火车站呀，这些情况呢，都对于这个房子本身的价值和是否从事这样一个交易取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意义。这些信息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些重大的信息。如果说出卖人知道这些信息的话，而隐瞒，或者甚或于一些比较恶劣的情况，故意告知一些错误的信息，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属于我们这里面的一个重大信息，可能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的。
5: 是的，何法官，您看啊，这个我之前就遇到过这种事情。哎，我之前也是，哎，去看了一个新的小区，觉得可好了，规划也特别好哈。但是呢，当时呢，因为没有首付就没有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买了那个小区，他说幸亏你没买，因为已经10年过去了，这个小区承诺我们说当时这一定会3年之内开地铁，5年以后有公园啊。全都没有实现。那您看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6: 广告是为了增加这个宣传效果，广告里加进去一些内容并不一定是说都要一一去兑现的。那从购房这件事情而言，我们可能更多的比如说不仅仅去关注这个房产本身的这个质量，可能我们还会比如说去关心它周围有没有什么配套可以满足我的需求，或者是说我希望花更多的价钱去买到更合我心意的这一个房子。那么如果说这个开发商在当时这个为了促销这个楼盘所做的这个销售广告和这个宣传资料的时候，对于他开发规划范围内有什么配套设施，他做了一个特别具体明确的一个承诺，并且这些信息对于购房者说我决定就买你这房子，或者是说这个因此而花更多的价钱愿意在这个地段买房子，有一个重要这个影响的话，即使是说签合同的时候这些条款没有定入到合同里面，那么交房的时候如果说购房者发现没有，也可以是据此去要求这个对方去履行相应的这个责任的。
0: 本期要点：第一，悬赏人通过公开声明的方式明确承诺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的属于悬赏广告，只要完成悬赏广告当中规定的特定行为，就可以请求悬赏人支付赏金。第二，由于出租行业属于特种行业，即使乘客没有以悬赏广告的方式做出承诺支付报酬时，出租车司机仍有返还遗失物的义务。第三，房屋内有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属于购房时的重大交易信息，遭到卖方故意隐瞒时，不知情的买房者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合同。
7: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Hello， 各位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买房的时候，样板间的图片和实际交房的样式不符，但对方呢又说以实际交房为主，对方有最终的解释权，那我只能默认接受吗？
3: 这个其实要看具体情况，主要是分三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说，如果说对方在缔约的时候就明确告知你了，我这个样板房仅供参考，实际最后还是以咱们合同约定的这么一个标准和这个内容去作为我是否履约的这么一个依据。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说样板房和我实际拿到这个房屋不一致，要求对方去承担责任啊。还有一种情形是说，如果说这个开发商并没有做一个说明，那么根据咱们国家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的一个规定，在你没做说明的情况下，那么你交实际最后交付的这个商品房，它的这个装修质量设备应该和这个样板房保持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这个购房者是可以要求这个出卖方去承担相应责任。第三种情形就是说，受访者跟你承诺说我的这个样板房和我到时候实际交付给您的这个商品房它是一模一样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可以，但是建议咱们购房者要求这个出卖方去以明示或者是以书面的形式把这个给固定下来，因为实际生活中可能真的事后发生纠纷了，你要去举证证明说当时开发商有这么一个承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举证上的一个障碍。
4: 好，谢谢。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5: Hello， 各位老师好啊，我这儿有一问题啊，就是我前一阵在网上花好几千买了一个原装的汽车模型，就是网上图片看的特别精致，但是呢，这个货到手之后，我发现就根本就是一地摊货吧，然后我感觉也就值个几十块钱，所以我就想问问老师们，这种情况我能够要求对方退货或者说赔偿吗？
4: 买家秀跟卖家秀不符哈，盛老师，
6: 这种情况呢其实很普遍啊，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图片呢可能都经过精致的修改啊，实践当中你买回来以后呢觉得完全不值这个价但是值不值这个价这个问题呢是很难说的。所以呢首先呢我想啊在这个给我们网友提一个建议，就是你在买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些客观的一些标准，比如说它的生产厂家是谁啊，那它的品牌是什么，然后呢它的做工是什么样的做工，这些是更为客观一些，比我们看到的图片更为客观一些。那么其次呢，如果说啊你这些都注意到了，而商家呢有一些故意隐瞒或者是故意混淆啊，提供一些虚假宣传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是我们可以要求他退货，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是呢实践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购买的这个东西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的或者是这个生产厂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证明商家有这样一些违背诚信的这样一些行为，那怎么办呢？我们法律上有一种啊，对于网络购物有一个7500理由退货的这样一个规定，我们网友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去选择7500理由去退货。当然你要注意啊，我们商家呢在这里面有没有排除你的7500理由退货的权利，要注意这一点。
4: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申海恩老师，请他带来民法典第499条到第501条的通解通读。
6: 我们生活实践当中啊经常出现一种情形，就是大家呢 自己的东西找不到了啊，那我们可能会去出一个寻物启事。那有时候呢，我们会给他设定一个啊，如果谁找到我的东西了，把我们家的小猫小狗还回来了，那我们呢重金酬谢啊，酬谢2000块钱。这种情形呢，是我们民法典499条所规定的悬赏广告。悬赏广告呢，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呢，就有很多的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啊，我们在生活在电视剧里面也能看到是所谓的揭黄榜啊类似的这样一些情节。那么悬赏广告啊，不仅仅是寻物启事这样一个情形啊出现，那么它还可以用于很多种情况。比如说我要征集一个车祸现场的目击者，我们要找寻某一个证据等等，这样一些情形都可以用悬赏广告的这种形式。悬赏广告啊，它涉及到的几个构成要件是，首先呢是悬赏人。悬赏人呢，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那当然呢，我们公法人也可以，比如说我们的公安部门对于逃犯进行悬赏，对吧？那么也可以是私人，比如说呢，一个犯罪案件当中的受害人的家属，可能呢就悬赏啊，谁找到凶手了，我们就进行奖励。那这也是我们实践当中曾经出现过的悬赏广告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悬赏广告啊，它需要一个广而告之的方式向不特定的人做出。那么如果向特定的人做出的话，那可能呢就不是我们这里的悬赏广告了。比如说呢，您可能跟家里的小朋友说，这一次呢期末考试要都得了满分了，奖励去旅游，对吧？这个时候呢，它不是一个悬赏广告，它只是一个附条件的一个赠与。除此之外呢，第三个啊构成要件呢，是悬赏广告当中呢，原则上是要求啊做出一定的行为，即使是交还遗失的物品，提供呢某个证据，指出呢某一个错误，完成某一个发明，对吧？这些要完成一个行为。这个行为的要求呢很简单，它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那么第四个方面要求啊，悬赏广告当中呢是需要有赏金的，没有赏金则不属于悬赏广告。至于赏金是多少，当然由悬赏人自己来决定。那这是悬赏广告的这种情况。在实践当中呢，还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形呢，就是做出了悬赏之后呢，发现啊自己家的小猫呢就在自己家的这个仓库里面啊，那么这时候就不需要进行悬赏，那么悬赏广告可不可以撤回呢？啊，我们民法典虽然没有对此啊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悬赏广告呢当然是可以撤回的，只不过撤回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采取相同的方式进行广而告之，将悬赏广告撤回。那这是关于民法典啊关于悬赏广告的这个规则。民法典呢在500条啊规定了一种情形，这种情形呢，我们首先啊把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呢做一个区分，就是呢有合同关系的人和没有合同关系的人。但是呢实践当中啊往往会出现一种双方呢从没有合同关系到和有合同关系这样一个过渡的过程。那么这个过渡的过程是不是就不受法律保护呢？民法典呢在500条呢其实呢就涉及到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缔结合约缔结合同的过程当中，法律是如何来规范当事人的行为，如何来保护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不要以为呢说合同还没有订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啊违背诚信的啊恶意进行磋商，或者隐瞒一些重要信息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民法典呢500条规定啊，首先规定啊我们在缔结合同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造成对方的损失的话，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在这个根本的原则之下，有两种特殊的一个表现形式，民法典500条呢特别进行了强调。一种情形呢是说呢一方当事人呢恶意进行磋商，耽误了对方的订约的这样一个机会，最后呢说我不跟你签订合同了啊。那法律说呢合同规定呢自由原则嘛，那我们合同还没有签，那我就不跟你签合同了。那这种情况呢是不可以的。如果造成对方损失的话呢，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种责任叫缔约过失责任。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隐瞒啊 对于订约过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信息或者提供错误的信息这种情形。因为我们在缔结合同过程当中啊，订约的信息呢是非常重要，要不要订立这个合同，可能呢我们就是根据一些信息来确定的，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不是学区房啊，这个周围呢未来会不会开通一辆地铁呀，或者是周围有没有医院啊，这样一些情形都是我们决定要不要签订这个合同的一些重要信息。如果说对方呢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最后导致你的损失可能是要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这是呢要不能隐瞒重要的信息。那么民法典呢其实在501条还规定了另外一种情形，在缔约过程当中如果知悉到了对方的这个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该保密的这样一个信息啊，比如说一个技术秘密对吧，或者是知道了对方的一些个人的身份信息联系电话或者是行程信息，这些情形呢是要予以保密的，违反了这个保密的义务，把这些信息呢做了一个泄露或者是不当使用造成对方损失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也要承担责任。民法典的501条啊针对的是我们不该泄露不该使用不该说的这种情形所规定的一个缔约过失责任的一个特殊情况。那么以上就是民法典啊499条到501条的内容，谢谢大家。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正所说。

0: 病了。哎，你看我拿回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全部都拿塑料布盖着呢，进不了灰。
1: 啊，进不了灰就是干净啊？算了，我不要了，你给我摊俩鸡蛋得了。
0: 啊，不是，你不要煎饼了，你还让人家老板给你摊俩鸡蛋？人家是卖煎饼的，你这
1: 我才不管呢。他让我吃不成煎饼，就得给我摊鸡蛋。
0: 我说米夏，你最近这是怎么了啊？有点蛮不讲理那架势，你自己有感觉没有？
1: 谁蛮不讲理了？我跟你说，我做每件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0: 不要煎饼也是你深思熟虑以后的结果。
1: 对呀，刘笑，你想啊，他那薄脆是买来的，他也不能证明这薄脆干净不干净。这薄脆是什么时候炸出来的啊？炸薄脆的地方干净不干净啊？这薄脆倒了几手才到了老板这儿？老板花了多少成本买的？我想啊，这薄脆肯定贵不了，而且是转了几次手之后的价格，还是贵不到哪儿去。那既然这样，我就没办法保证我吃了这来历不明的煎饼会不会有问题。于是我决定我不要煎饼了，但是鸡蛋还是生的，我可以看着老板给我摊。于是我又决定让他帮我摊个鸡蛋。
0: 我说米夏，你大早上起来的，你脑瓜子就这么转，你得死多少脑细胞？
1: 切，我才不管呢。总之我的总结就是，这个卖煎饼的老板是个坏人。
0: 不是，你这一下就把我说懵了，这怎么又来一总结啊？
1: 我乐意，我跟你说，我喜欢。刘笑，我遇到坏人你怎么能不同情我呀？
0: 我还同情米夏，从你刚才到现在的种种表现来看啊，哎，要不我也总结一下。
1: 你总结什么呀？
0: 你吧，想到的种种事儿，总结的种种结果，纯属胡思乱想。
1: 我胡思乱想？根本不可能，我可不是那些女孩啊，整天就会胡思乱想一些有的没的。我的想法都是很理智的，都是建立在深思熟虑之上的。
0: 行行行，还挺能整词儿，还理智，还之上。那什么，我就不跟你争了啊，回来让咱们那后期给评评理啊。后期啊，哎，你说米夏这一大早犯神经病，是不是因为他特别爱胡思乱想？你听听，听听，咱们后期那是局外人啊，人家特冷静，一听就能听清楚怎么回事。
1: 我有吗？我这是胡思乱想吗？如果这真是胡思乱想，那岂不是我会把好多时间都花在胡思乱想上了？那样的话，我就不能好好工作，也不能和朋友尽情的玩耍，你和郭子吃烤串就更不乐意带我了。
0: 行行行，打住打住啊，这还越说越没完了，我提个头你又开始胡思乱想。
1: 刘笑啊，我突然有点害怕。
0: 怎么了又？
1: 我害怕我胡思乱想出毛病来。
0: 哎呀，米夏，其实很简单，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要胡思乱想，你胡思乱想会胡思乱想出毛病来这件事儿。
1: 啊，我没听懂。
0: 你说简单点，我就是让你别胡思乱想。
1: 我也知道不能胡思乱想啊，可是我这不是控制不住吗？
0: 你这样吧啊，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胡思乱想闹出来的各种笑话，也给你提个醒，听完这些事儿呢，估计你胡思乱想的毛病也就基本上治好了。
1: 行啊，走着。要说这胡思乱想，经你这么一提醒啊，我觉得我早就有这毛病。
0: 来吧，说说呗。米夏同志在不知不觉的胡思乱想中都闹过什么样的笑话呢？
1: 就说前一阵子，我不是买了盆仙人球放办公桌上了吗？人家说能防辐射，谁知道没过了几天，那仙人球的根儿就开始烂了。
0: 啊，不是，仙人球那东西多好养啊，怎么能几天就把根儿给弄烂了？你是不是忘了给人家浇水了？
1: 没有啊，我都浇了好几回了。
0: 不是，那怎么回事？
1: 我说了，你可别笑啊。
0: 没事，你说呗，我保证憋着不笑啊，让咱听众朋友都乐乐呵呵的呗。那个，说，
1: 那么讨厌呢你？
0: 行，别磨磨唧唧的了，出什么事儿了？赶紧介绍一下。
1: 我当时吧，我就想，你说这仙人球都是长在什么地方啊？
0: 那废话，沙漠呗。
1: 它长在沙漠那么艰苦的环境啊，而且更重要的是，沙漠多热呀。所以它吸收的肯定都是热水。
0: 什么？热水？米夏， 这肯定是你想多了啊。
1: 是啊。

0: 可是当时我觉得吧，我想的特别有道理，所以我每次都给他浇的是开水。
1: 米夏呀米夏，你说你已经因为胡思乱想的事儿有过教训了，你怎么还要胡思乱想？
0: 我这不也是刚反应过来吗？
1: 别跟我再说这事儿，我救不了你、
0: 哎呀刘笑，你看你老在这教训我，我就不信你就没有胡思乱想过。
1: 不瞒你说还真有过，可是跟你这比根本算不上什么，算不了什么。
0: 切，你还没说呢怎么就算不上什么了？我不信你说出来给大伙儿听听。
1: 就是昨晚上啊，我不是有一毛病，晚上总喜欢吃点夜宵然后再回家吗？我家的附近有一条灯光特别暗的巷子，我刚走到那儿，我眼睛的余光吧就隐隐约约的就看见一白影。
0: 啊，刘笑你别吓我啊，真的假的呀？
1: 真的。我看见那白影之后吧，我又一头，哎，什么都没有。
0: 哦，哎呀，我让你说的直打冷战，你快说呀，到底怎么了？
1: 我就一路走啊，那白影就一路跟着我，我吧又用余光看他，他还在那儿，我再用余光看他，他还在那儿。后来
0: 啊，后来怎么了？
1: 后来我都到家了，我拿余光一看，那白影还在。
0: 啊，他跟着你回家了？
1: 我当时吓坏了，什么东西啊，一直跟着我，直到我走到了卫生间，我想透过镜子看看跟着我那白影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是我眼镜框上沾了一粒米饭。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
2: 节目的下半段啊，咱接着聊聊因为胡思乱想闹出来的各路笑话。
3: 上半时段说的吧，其实都没什么杀伤力，尤其是你刘笑啊，你吃饭还能把饭粒吃到眼镜框上去，还把我吓够呛。
2: 那我就说个有杀伤力的呗。
3: 啊，你胡思乱想把谁给伤了？
2: 那还能有谁吧，一般这对象都是我自个儿。
3: 这个好，这个好，你快讲讲。
2: 不是米夏，你到底是个啥心态啊？太阴暗了吧。
3: 谁阴暗呢？我这么阳光怎么能阴暗呢？上半时段是谁教训我半天了？你快说。
2: 哎，行行行，那什么，我依稀记得年少时做广播体操有一动作是需要弯一下腰摸脚尖儿。当时吧，老师开始教我们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摸不着脚尖儿，但是对于我来说感觉出奇的简单，我因此一直比较自豪，自己的身体柔韧性那是相当好。
3: 哟，就你个运动白痴还有什么身体柔韧性？
2: 我那段时间一直特自豪，我就觉得吧，我就是天生的运动员的材料。
3: 哎，后来呢？
2: 后来吧，我就一直想说我是不是能去练个体操啊什么的，然后到市里得一比赛冠军，然后就被评为先进，最后进国家队，然后参加奥运会，一举成名，一下就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3: 哎呀，行了刘翔，我跟你说，你这不仅仅是胡思乱想的问题了，您这完全是在做梦，你知道吗？
2: 去一边去啊。我呢不是有一段迷失的时光，你不能全怪我呀。
3: 啊，你也知道那是迷失的时光啊，那后来是谁把你解救了啊，让你从盲目的自信里走了出来？
2: 后来吧，我喜欢上了一姑娘，我就总约她出去玩去。
3: 哎呀，我是打心眼里同情这姑娘啊，她怎么那么不开眼呢？哎，那她怎么就让你认清你自个儿了呢？
2: 哎，是有一回出去玩，我也忘了为什么，我就非要给她展示一下我的柔韧性，然后吧，我就弯腰开始猫脚尖，这个动作依然很轻松，很轻松。
3: 啊，那姑娘看你猫脚尖，她不会喜欢上你了吧？
2: 怎么可能呢？我跟你说，她当时说了句话，我瞬间就开始自卑了。
4: 呀，李笑，你腿短就是好啊，你这么轻松就摸到脚尖了。
3: 哎呦，说起年少的时候啊，我也想起来一件事儿，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呢。
2: 看来你胡思乱想这事儿，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了。
3: 你别说我呀，你不也爱胡思乱想吗？
2: 啊，得得得，我跟你争这个啊，你赶紧说说吧，又想起什么事儿来了？
3: 就我初中的时候吧，军训，哎呦，那教官的口音特别可爱。
2: 嗯，你不会是因为这事儿喜欢上你们那教官了吧？
3: 哎呀，反正是挺有好感的，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那口音。
2: 口音又怎么了？
3: 就说那天我们在操场上训练呢，就听教官喊，
5: 听好口令，第一组杀鸡，第二组屠宰，我给大家做稀饭。
3: 当时我们大家伙就蒙圈了，我就在想，我们学校附近也没见着有村子呀，上哪儿找鸡和蛋去啊？哦，教官不会是想带我们去超市抢吧？不会吧，我们可是正经军训呢，难道今天要让我们体验生活，教官特意安排的训练项目？那也不对呀，光有鸡和蛋也不够啊，那还得来点青菜什么的呀。
2: 米夏，我服了你了，你连胡思乱想的时候都忘不了吃这事儿。
3: 那不是教官自个儿说的吗？杀鸡偷蛋。
2: 真的假的？你们教官当时说的真是杀鸡偷蛋啊？
3: 不是，后来指导员过来给我们翻译了。
5: 哎，我说同学们啊，都不要交头接耳了，听我说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刚才教官说的是第一组射击啊，第二组 投的
2: 啊，
5: 然后他要先来给大家做示范，懂了吗？
2: 话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回吧，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在电话里就跟我妈说：“妈，干嘛呢？”
3: 哎呀，笑啊，妈还能干啥呀？干活呢呗，给你攒钱娶媳妇儿。
2: 听到妈妈这么说，我的眼睛瞬间就湿润了。哼，想想母亲这么多年含辛茹苦的把我养大，现在儿子懂事了，可是当妈的呢，还为我的终身大事操劳，我是越想越感动，越想越觉得自个儿吧，亏欠父母的太多了。
3: 刘晓，你别难过，你还是把结果直接说了吧，我觉得吧，应该不那么简单吧。
2: 对，确实没那么简单。我当时还在那儿感动着呢吧，就听电话里又传来了这样一段话。
3: 我说笑啊，你到底是有事没事啊？你没事妈可挂了啊。你说这孩子打过来也不说话，哎，别动别动，是三条吗？哎呀，杠上开花我糊了。哎呀，其实父母还真是这个世界上不求回报对你好的人。
2: 是啊，尤其是母子父女的关系，不都说吗，那都是前世的情人。
3: 是啊，可是我上辈子这情人怎么一点都不浪漫呢？
2: 咋的了？
3: 你说别人家的女儿要是跟爸爸说，爸爸，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那老爸肯定是一脸宠爱的看着自己的女儿，然后说，
6: 宝贝女儿啊，想去哪儿爸爸都陪你。
3: 哎呀，我觉得这画面简直太温馨了，就算后来不带我去，你说有这么句话也足够我温暖半天的了。所以呢，我那天我就跟我爸说，爸，世界这么老大，我想去看看。
2: 然后呢，叔叔什么反应？
3: 我说完这话，我爸一开始吧没什么反应，就看着我。我心里就想，我老爸肯定在想象带我出去玩的画面，他肯定在想，女儿现在长大了还能这么黏着他真是难得。他还会想，我小的时候他陪我的点点滴滴，哎呦，我老爸一定会很感动的。
2: 行，别说了没用。那结果呢？
3: 结果我爸愣了一会儿神儿跟我说，
2: 啊、哦，你是想出去看看是吧？那什么地图啊，在橱柜上面啊，你一会儿看完了想去哪儿记住了，然后再放回去。

0: 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

0: 交通广播。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

许美静，城里的月光。这位璀璨短暂如流星的女歌手，有着别具一格的清冷孤寂的嗓音，空灵中冷静，克制中动情。许美静的清冷气质以及那种悠悠的残酷温柔，在这首《城里的月光》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金莎、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金沙林俊杰。在一次聊天中，金沙谈到了自己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沙的倾诉，音乐的旋律已在脑海中慢慢浮现。后来这首歌俘获了万千少男少女的心，也成为了男女对唱的经典。金沙温柔可人的形象也是这时开始深入人心。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Miss you finally， 终于想你了，来自 Trademark。

庆祝，来自杨成林。对生活我们要充满期待，每个特别的日子，每个美好的日子都需要我们去庆祝。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胡彦斌告诉我。

告诉我，胡彦斌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记忆的大门。相信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产生共鸣，想起那些曾经一起欢笑一起玩耍的日子。如果你也有话想对旧日的朋友说，不妨找个机会联系一下吧，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大嘴巴。

0: 36乘以18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跟着感觉走，来自苏芮。爱自己喜欢爱的人，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说出了做人的真谛。相信我们自己的直觉，放下我们该放下的，拿起我们该拿起的，做一回真正的自己。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Longer 长长久久，来自 Dan Fogelberg。

Longer 长长久久，来自 Dan Fogelberg。 这首英文老歌时至今日仍传唱不衰，随着清澈的吉他声， Dan Fogelberg 轻柔的声线飘然而至，深情倾诉心中的无限爱意。天地间的事物无论怎样持久，似乎都比不上我对你的爱意。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诱惑的街来自林忆莲。

星光灿烂，罗中旭。1996年1月，来自上海的歌手罗中旭推出了首张专辑《星光灿烂》，由新工厂国际娱乐制作，中唱上海发行。整张专辑编曲和配器在当时听起来显得很洋气，又不失细腻。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S.H.E 天使在唱歌。

天使在唱歌 SHE 原来真爱就在身边，陪着我高兴难过一遍一遍都没变。听懂这句歌词，我想你真的懂了，平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暖的天使。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多爱你一天，吕方。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7: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呢，有很多位前崔店村的居民反映说啊，村里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啊，叫祥湖路啊，常年是无人修缮，路面呢是坑洼不平，垃圾遍地，晴天颠簸难行，雨天积水成洼，一条便民路变成了出行的拦路虎。这条路到底归谁管？什么时候能修呢？这个道路是常年失修啊，居民是通行很不方便。祥湖路呢，全长是1800米，横贯留集镇南部，是周边村民往返市区的常用通道。记者在现场就看到啊，目前整条路的路面坑洼较多，路面凹凸不平。据路过的市民介绍说，这条路是晴天车辆行驶十分颠簸啊，晃晃悠悠的。降雨之后呢，路面形成多处积水坑，绕行其他道路呢，距离又会大幅增加，通勤和出行的时间呢变长。大家呢日常都习惯选择途经祥湖路。同时呢，道路沿线存在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的情况，环境观感较差。根据市民介绍，这条道路呢是属于这个全山区桃园街道张庄社区，但是沿线使用的都是铜山区留集镇前村店村的这个居民。早年呢，张庄村还没有拆迁的时候，那社区曾进行过这个铺垫养护，然后这个村庄呢，它整体搬迁之后，道路就缺少常态化的养护了。随后呢，记者来到道路所属的全山区桃园街道办事处咨询相关情况。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祥湖路原属田间农用道路，因为片区整体拆迁，原属地居民呢已经统一安置到北三环片区，本地居民日常通行需求较小，而跨区村民使用频次较高。街道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道路修缮是需要专项资金对应政策支撑，街道呢将向上级汇报，对接区级层面争取相关的扶持，推动道路整体修缮工作的落地。而在正式修缮之前呢，街道会先行安排人员对路面的杂物以及大型的土石堆积点啊进行一个清理整治，同时呢规整路面环境，保障车辆和行人能够正常的通行，缓解当下的出行困难。那您看，这是一条交界处的道路，因为归属和使用的错位，让前崔店村的居民啊是多年出行犯难。如今呢，街道也表态了，要先清理垃圾，保障基础通行，再争取资金呢去推进修缮。咱们也希望呢，相关部门说完之后能够提速落实，早日让这个闹心路啊还是变回啊便民路。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根据央视的报道，前期啊，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呢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等行为，全面开展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主动回应各方的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然后货拉拉呢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哎呀，这个1.2亿呢啊，咱光说你看听着这个数字挺大的啊，1亿多。但你要摊到每一个货拉拉司机头上可能也并不多，但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当然是无数司机日积月累形成这么一个数，每一分钱都是司机在路上跑出来的啊，起早贪黑风里雨里挣的，这是什么钱？绝对是辛苦钱。这次整改啊，不光是退钱，市场监管总局提了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一条其实都打在点子上了啊。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占比，合理的公平的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的理由。第二呢，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等惩罚措施。第三呢，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的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 11% 降到约 9%， 每年呢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四是全面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这次整改的核心其实就一句话，平台不能再单方面说了算了。那么向司机退还费用 1.2 亿，那不要以为教训只是货拉拉，这是给所有的互联网平台画了不能逾越的红线。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互联网平台掌握着规则制定权，抽成怎么算，违规怎么罚，全是平台自己定的，让很多从业人员是有苦说不出，维权这个渠道很窄，投诉成本很高，大多数时候只能忍着。所有的平台呢，都需要明白一个道理，能有今天的发展壮大，是靠从业者一单一单跑出来的，没有他们，算法再先进，流量再大，也落不了地。平台壮大了，最该善待的就是这群撑起业务的人。市场监管部门这次出手不是跟某一家企业过不去，而是给整个行业画了条线，平台的发展必须是良性的，不能靠压榨从业者来发展自己。大家想想啊，包括这些年啊，互联网平台崛起很快，但一些平台其实真的是跑偏了啊，重流量轻责任，重扩张轻民生，只顾着平台自己赚钱，然后把合作的各方都当作韭菜去割，这条路其实是迟早走不下去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互联网平台的根基不是算法，不是资本，是从业者。这次整改算是一次纠偏，但互联网平台行业要想长久健康的发展，光靠外部督导还不够，平台自己也得想明白，是继续玩零和游戏，还是和从业者一起把蛋糕做大。货拉拉的这笔 1.2 亿的学费交得不冤，责令向司机退还费用 1.2 亿元，警示意义不容忽视，希望其他平台也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别等到刀落在自己头上才喊疼。这位叫志广说啊，平台抽成 9% 还是太高了，5%以下其实是相对合理的。默默说这类平台确实应该严格的限制抽成的比例啊。包括木子说啊，你看说闪送更是抽成30%多啊，这也太多了。阿张说啊，不只是货拉拉，这么多平台不都是让司机开会员给他们去打工赚钱吗？啊，喜安说啊，这个是好现象，确实应该把更多的钱啊发到打工者的手里，这样能进一步的去推动消费，改善整体的经济水平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平台是偷时间、偷距离啊，应该严打。他只是利用网络平台抽成赚钱，5%其实很高了，因为平台面对的是好几亿的用户啊，还得再降啊，最多也就抽5个点。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衢州交通广播，衢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继续来关注啊城市运力这个事儿啊，咱们刚才提到这个货拉拉，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共鸣，特别是参与跑车的这些朋友们啊，其实这个群体还是蛮大的。最近呢货拉拉第七次更新的是港股招股书发布，揭开了网络货运行业的生存底色。2025年货拉拉210万名司机总共完成了 10.27 亿个订单。那这意味着啊，平均每名司机，那月活司机每月接单只有 40.8 单，日均接单不到 1.4 单。那无独有，很多地方的交通运输部门接连发布风险提示，直言网约车市场总体趋向饱和，需谨慎进入。您看啊，从载货到载人，那拉货到拉人，城市运力其实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供给饱和期。

那么出车三个小时啊，就接了一单，赚了37.63元，想多拉点但根本没有单啊。在社交平台上啊，因为货拉拉司机就这样记录了自己的一天。其实类似这样的记录啊，类似这样的事儿，对于这个群体来讲是常态了。不少货拉拉司机表示，如今订单量啊，接单量大跳水，除去每月的啊，除去每天这个租车费、生活开销、油费、电费之后，可能几乎也不大能赚到什么钱了。啊，当然不只是货拉拉一个平台啊，货运司机营收承压早就不是个别现象了啊。近年来呢，公路物流市场的供需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供大于求的市场特征愈发的明显。在需求端，随着公转铁、公转水等多式联运结构调整，公路货运市场份额呈现逐年萎缩的态势。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公路货运占全国营业性货运总量的比重持续下滑，从2017年的 78% 逐步降到2025年的 73.8%。 公路传统货运的主导地位正在被不断的分流和挤压。

那么需求缩水的同时呢，供给端却呈现了运力啊持续扩容的这种现象。根据相关业内人士指出啊，近年来全国货运车辆的数量超过了千万辆，部分地区出现了运力冗余的现象。早在2024年，其实就有相关的啊物流协会就发布预警，我国货运总需求量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是运力上啊这个运力的增长速度远高于货源的增长速度，导致呢司机从业压力比较大。那么今年年初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个运力市场的车辆呢是趋于饱和的，加上新能源货车保有量和渗透率持续增加，那么中国公路运输市场供给总体规模仍然是保持增长的。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目前呢，全国货车司机的从业人员大概是3800万人，其中呢，近60%依托于数字货运平台谋生。那聚焦网络货运市场，除去像货拉拉、快狗打车啊、满帮这些货运平台的注册司机数量也在持续攀升。2022年，货拉拉平均的月活司机大概是100万人，到2025年，这个数据呢已经更新到了210万人。2023年的6月，快狗打车有大概650万名注册司机，到2025年上半年，快狗打车注册司机人数达到720万人。然而呢，平台的订单量并没有与司机的注册量同步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快狗打车只完成了这个550万笔订单，啊，平均每位司机半年内完成还不足一单。那么这其中呢，新能源的承配运力过剩的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城区新能源货车路权倾斜啊，包括呢购置补贴等等的多重因素的合力驱动，纯电动轻卡等等新能源车辆正逐渐成为城市短途货运的核心运力。油车跑货运啊，成本太高了，刨去油费，每天跑8-9个小时，也就挣个100多块钱。反倒是新能源车的充电费用低，利润高出不少。如果是租车的话，那几乎就不赚钱了。啊，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公路运力过剩的同时呢，即时配送领域同样也是身处运力严重饱和的状态。行业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即时配送的骑手已经接近2000万人，而实际支撑日均约1.1亿个订单呢，只需要400万熟练骑手。那么在2025年2月开始的外卖大战期间，各大平台的这个新增骑手总规模达到了800万人。此外呢，网约车市场的整体也呈现出运力过剩的特征。在河南的许昌的交通运输局发布的中心城区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是这么说的啊，大家看看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许昌中心城区的网约车单车日均接单量是15到20单，单车日均的运营收入呢是180到200块钱，日均的运行时长呢是10到12个小时，而出租汽车行业的经营收入已经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包括呢深圳啊、南京啊，很多的大城市也是存在网约车运力饱和的问题。深圳已经连续28个月发布网约车市场饱和风险提示，目前深圳全市有26家网约车平台，14.2万辆合规车辆，39.5万名持证司机，日均的单车完成订单量只有 13.01 单，也就13单。而南京呢，也是持证网约车平台26家，聚合平台6家，合规运营车辆5.5万辆，持证的从业人员16.5万人，日均订单量62万单啊，日均的单车完成订单量只有11.27单，那你说够干什么的呀，对不对？目前消费和城市货运需求进入平稳增长阶段，需求端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扩张，供需失衡的同时，各大平台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而持续扩张司机规模，以保障订单响应速度，最终呢导致运力结构性过剩。此外呢，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市场进入到结构性调整阶段，灵活就业人数持续增加。根据这个相关的研究数据，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达到2.8亿人。预计到2026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将达到3.2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口的 40% 以上。平台司机入行门槛相对较低，工作时间灵活机动。那么在多劳多得的这种预期之下，不少灵活就业人群选择入局成为平台司机。但是入局之后就会发现，运力饱和的趋势之下，货运司机也好，外卖小哥也罢，还有就是网约车司机啊，这都是收入持续下滑的。一个单子啊，7-8个人抢，每天赚的钱勉强够吃饭的啊，这就是说在外打工的这些从业人员他们的真实感受。包括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25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当前车多货少的市场格局下，货源需求不足，运力供给过剩，拉低了市场总体运价水平，使得货车司机的收入下降，运价低迷。此外呢，江西抚州交通局给的数据，2026年一季度抚州网约车订单平均是15块钱一单啊，网约车单车日均毛收入只有180块钱，
市场也是车多单少，单车的日均订单和收入普遍低于预期。那么在运力过剩之下，司机多跑少赚的风险非常突出。尽管说多家平台宣布将抽成上限从 27% 降到 25%， 但是你订单量不足的情况下，司机的这个收入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那么究竟要如何应对每一个城市都面临的这种运力饱和的预警呢？其实行业上下得正确的看待运力饱和的问题，包括呢部分的城市、部分的季节、部分的平台、部分的路段啊，你包括这个送外卖的这骑手啊，骑手的供给和订单需求之间其实也是出现这种阶段性的错配，也反映出骑手收入预期和实际接单量之间的落差。城市运力的需求本身其实是有潮汐特征的，平台为了保障高峰时段的供给，必须储备一定的冗余运力，而这些运力在平峰就显得全面饱和。这不是简单的车多单少，而是高峰弹性需求和平峰刚性运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以呢，我觉得不论是网络货运、网约车还是即时配送行业，盲目入行、粗放扩张的时代

0: 一个叫运力动态调控机制。交通运输部门呢将按月去监测合规网约车日均订单波动、单车日均接单量、还有巡游出租车里程利用率这三项核心指标，根据这些数据的变化啊，去合理的去来进行一个新增运力的审批，禁止平台利用算法实施差异化不合理定价、强制推送特惠低价订单、随意限流封号、限制接单这些侵害驾驶员权益的行为啊。南京这点其实做的也挺好。其实现在确实是有大数据来支持，的确可以知晓运力的大概的一些情况啊。好，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7: 开门时注意速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有内蒙古赤峰的这个网友啊，在网上发帖就说他四月初的时候是98000块钱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想干什么呢？从事网约车营运，而且呢在已经考取网约车驾驶员证去办网约车运输证的时候，却因为车辆购置价格低于12万元被拒。被拒之后呢也不是无法可依，看上去呢当地也是在依法办事儿。根据赤峰政府发布的《赤峰市中心城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第十条有规定，说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该符合以下条件啊，这个条件呢就包括车辆购置价格不低于12万元啊，不含车辆购置税，车辆轴距要达到2600毫米及以上。那么有记者就在内蒙古走访了一下，发现不是赤峰一家，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通辽、呼和浩特都对网约车价格进行了相应的要求。除此之外呢，石家庄、长春、济南。

昆明、兰州多个城市也对网约车的车辆价格做出了相应的限制。那赤峰等地的地方性政策上位法依据的是交通运输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第12条指出，打算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其中呢，关于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去确定。然而呢，这条规定实际关注的是网约车车辆的安全问题。即便授权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去制定具体的标准，也应当围绕安全标准展开。那么车辆价格是不是影响安全的因素呢？每辆汽车上市都应该符合基本的安全要求，可能有些高价汽车会在安全标准上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价格高低与安全好坏并没有直接关系。车辆价格并不等同于安全标准的要求。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都设置了价格要求呢？原因可能在于啊，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一些地方呢，出于对出租汽车行业的保护吧，可能在一些北方地区，他就把这个网约车定位为出租车的补充啊，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试图用价格规定将出租车市场和网约车市场的区分开来。不过呢，不同价格不同服务的这种策略本质上属于企业的市场竞争逻辑。一些地方管理部门采用价格手段提高网约车的准入门槛，这样做呢，一方面固然可以让乘客有好车坐啊，带来更好的乘车体验，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样做也会限制网约车的市场空间，属于不合理的限制条件。2024年的8月1号起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8条要求，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不得设置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25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的情况当中也说到，对网约车设置价格准入门槛属于不合理限制性条件。而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出台之后呢，部分地方其实已经修改了一些不合理的限制条件，比如乌兰察布市2025年11月出台的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的修订版本，删除了燃油车的购车计税价格不低于当地的主流巡游车均价的 1.5 倍。那么按照我国立法法的精神，与上位法抵触的规定是无效的，不得作为执法司法的依据，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修改或者撤销。但是部分地方之间依旧在使用这些不合理的限制条款作为网约车的入门规则，属于违法行政，应当纠正。那么根据报道啊，赤峰市交通运输局已经向赤峰市人大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汇报和座谈，正在研究和修订城市其他城市一些先进的经验，下一步呢会请示当地的主管部门推动网约车管理规定的修订。那相信接下来呢，当地的网约车政策大概率会删除或者修改啊关于车价的限制条款。但是很值得反思的一个事儿就是，如果没有这次舆情，当地是不是会主动清理已经过时或者违反上位法的精神的这种地方政策呢？在这次事情之前，当地还有没有其他人因为车价问题被限制准入呢？相关部门呢，不妨啊，当然不能等到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说出现舆情的时候才想着要修改不合理的这种政策啊，应该在地方政策制定之初就进行了一个合法性的审查，在执行过程当中要做到动态审查，如果上位法有变动，要及时暂停执行的违法条款，并且及时修改相关的政策规定。不只是赤峰市，其他的地方呢，当然那也应该及时跟进清理不合时宜的土政策。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有朋友反映说啊，在苏宁邺城三期周边这个水秀路的路灯很长时间都不亮了，道路夜间呢漆黑一片，给居民散步、通勤、驾车出行带来不便。那针对居民的诉求，记者去现场查看，确实呢，整段水秀路道路漆黑，机动车道呢依靠过往车辆的车灯照明才能看清路面的标线。而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更是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周边居民楼零星。

0: 光线。
1: 居民们说啊，路灯不亮之后，夜间在附近经过都需要格外小心，出行体验大打折扣。大家迫切的希望路灯能够尽快的恢复照明。为了查明路灯不亮的原因，记者首先呢对徐州市照明管理中心啊联系了一下，工作人员回应说啊，之前已经多次接到市民关于水秀路路灯不亮的投诉反映，但是呢，该路段的路灯设施还没有完成正式的移交手续，暂时是不属于照明管理中心的管护范围。因此呢，无法开展日常的检修和运维工作。那么针对于没有移交路段的路灯故障问题，记者咨询了属地鼓楼区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经过施工单位的现场排查，前段时间持续降雨导致的这个路段路灯线路进水短路，目前呢这个故障点位已经全部排查清楚了，施工方呢正在全力的开展紧急抢修工作。那同时水秀路路灯移交工作呢也在稳步推进，目前呢相关路灯全套移交资料手续已经全部递交了，正在走审批流程，等到移交工作完成之后，该路段的路灯将交给市照明管理中心统一管护，实现常态化的检修维护，彻底解决路灯故障无人管以及维修滞后的相关的问题。这路灯不亮事儿不大啊，但是却让周边的居民晚上出门啊心里不踏实。好在呢原因找到了，施工单位也在抢修了，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尽快让路灯重新亮起来，让大家晚上散步啊回家的路不再摸黑。那咱们说到这个事儿呢，发稿之前路灯已经全部亮起来了。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事儿。有市民反映呢，说三环东路瑞龙东方商贸城征边的路面呢是破损严重，大面积的地砖破裂、起翘、塌陷，路面呢常年坑洼不平，车辆的通行非常困难，容易刮蹭底盘，损坏车辆，行人路过也会有这个摔倒的风险啊。那由于长期无人维修，这个问题呢拖延了很久，影响周边经营，以及呢也影响这个居民的出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呢，刚才啊群众反映的啊，确实记者到现场看了，整体路面破损非常非常的普遍。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免费停车区域，这地砖松动、悬空断裂，路面坑洼连片，车辆经过时确实是颠簸明显，还伴随着松动异响。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周边的商户和居民进出停车通行的主要出入口，日常的车辆和人流量都比较大，加上长期碾压雨水的浸泡冲刷，路面呢逐年恶化，每逢下雨坑洼路面积水严重。而这个路面呢也已经让不少车主蒙受了损失，有车主通行的时候，刚才提到了，你看就被这个翘起的松动地砖和这个路砖顶破了车辆的电池包，导致车辆故障，动力受损。那么路面破损问题已经达到一两年了，大家也多次向物业、向市政部门反映，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物业说呢，这个区域属于市政管护，市政又说呢，这个事儿属于物业负责，权责不清，导致问题长期搁置，陷入无人管护、无人维修的尴尬局面。那么由于长期没有部门维修，部分商户呢无奈只能自掏腰包购买水泥、黄沙，自行填补路面坑洼，但是个人修补呢只能临时应急，无法根治破损问题，路面很快呢会再次破损，治标也不治本。那为了理清全责，那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这个商贸城的物业公司，物业公司的负责人说呢，三环东路改造的时候呢，这个商贸城的外侧广场区域呢是被统一的征收了，外围大面积地砖呢变成了市政配套铺设，不属于小区物业的这种管护的范围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是外边这些广场在建材路的时候已经被征收了，很好区别啊。现在咱物业负责是广场内的，也不会小乱，现在都没看着全部都是散路，建散路的时候呢，然后统一铺了这种砖。
2: 是市政负责吗？
1: 市政负责，前年和去年的时候都是应该维护，原因呢是来负责没维护这个，但是最近几年不是什么情况。
3: 现场的附近确实是在咱们这个管辖范围内是吧？
4: 应该在我们的管辖范围。现在这个现场情况呢，我们已经发现了，
5: 我们呢准备近期这两天呢就制造维修。维修期限呢在半个月左右吧，全面排查清理，处理范围之内的那个地砖保存量。
3: 维修的这个工程启动大概是在几天内能开始？
4: 最近三五天吧。
0: 嗯。那么就刚才提到这个事儿呢，也说了啊，最近是一两年都没有人运维，加上呢是免费区域，车辆的进出随意，无需停放，大型车辆频繁碾压，导致呢路面加剧破损，物业也没有能力对这个路面进行维修改造，也没有权限。后来呢记者也是联系上了这块的一个管理部门啊，路面情况确实破损属实，已完成全面排查，制定完整的修缮方案。目前呢这个维修工程要近期启动，整体维修呢大概半个月时间左右，施工人员会对管辖范围内所有的破损的松动起翘的地砖进行统一更换，平整修复，彻底解决坑洼路面，消除隐患。所以您看这事儿也是事儿不大，但是闹心了好长时间了。商户呢也是自己买了水泥黄沙填坑，填的平路面，但是填不平，无奈，对吧？好在经过记者多方联系，管护单位终于站了出来，承诺把这段坑了大家几年的路给修好。咱们也希望呢半个月之后这就是一条平整的路，更希望呢以后每一处破损都能够被及时发现，及时修复。毕竟呢咱们大家出门啊，踏出的每一步都应该是踏实的，也是安全的。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超员零容忍，别让侥幸酿成悲剧。这个地里忙，工地赶，人多车少怎么办？哎，挤一挤，反正不远，对吧？多拉一个，少跑一趟，很划算。这些话是不是很多的从事这些务农工作的朋友也会有听过哈？近期呢，随着夏季农忙，务工集中出行增多，为了全力防范道路交通事故，徐州交警也在持续的加大路面巡查力度，严查严处车辆的超员违法行为。那接下来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6: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6月11号的晚上8:27左右啊，高速一大队民警在徐州收费站就发现了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轨迹的异常。民警打开车门以后呢，看到狭小的车厢内啊，人员拥挤，座椅间间隙也挤满了乘客。经过现场逐一清点核实，那么这个车呢，可载是5人，但实际载客8人，超员8人啊。那么超员的比例高达了60%啊，那么属于严重超员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经过驾驶员交代呢，车上同人员均是一起去宿迁去务工的工友。当日结束工作以后呢，为了图方便节省路费，抱着侥幸心理挤成一辆车准备返回正题。那么自以为呢，夜间路面检查人员比较少，不会被查处。随后民警也是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该驾驶人违法行为依法做出了相关处罚。
0: 那张警官，那针对于这种情况啊，咱们交警部门有什么提示呢？
6: 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那么务工务农集中乘车，务必还是要遵守安全交通安全法规，杜绝超员。那么像种植养殖企业、茶园果园农场等一些用人单位，要严格的守住法律红线、安全底线，使用合法合规的车辆运载务工务农人员，并对车辆驾驶人加强安全教育和监管。那么驾驶人也要牢记，你手握方向盘要绷紧安全这根弦，拒绝超员载客、疲劳驾驶、人货混装。务工务农人员更要将咱们自己的个人生命安全啊放在心上，你们的安全关乎着一家人的一个前途和命运，关乎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和美满。咱们在乘车出行时要坚决抵制超员超载车辆，拒绝违规搭载货车、三轮车，确保咱们自己的出行安全。
0: 好的，那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

0: 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董邦枢纽路段，基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路面栈道施工和以及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2: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4，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认识几位小可爱，都是奶声奶气的幼儿园的小朋友。稍后呢电波当中让我们一一请出。节目开始的时间呢，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啊，看得出来周末的味道已经出现了。看看前三甲的拥堵路段，第一条黄河西路从复兴南路到大马路由南向北方向，第二条复兴南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三条沪东路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方向。提醒各位小伙伴啊，行车途中减速慢行。那么节目经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是全线开通的，接下来时间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

0: 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2: 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周末卓越口才我说我秀的板块呢，我们共同来认识几位小可爱。哎，会员群当中的赵丽老师说啊，今天就要彻底放假喽。没错，你看哈，这个高考、中考、期末考试一连串的考试季，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在这个盛夏的努力。散场的是盛夏，不散的是孩子们发着光的年少时光啊。那么希望我们的小可爱们一定要记住，你握笔的手是整个家庭有力量的支持，所以呢，你放心大胆的往前走，后面一定有爸爸妈妈的助力。那么今天呢，在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的板块呢，我们要来听几位奶声奶气的小朋友们的朗诵点播当中，我们一一来分享。接下来时间首先请出朱俊辰小朋友，先来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朱俊辰，今年九岁了，我来自彭祖大道小学39班。曾经和陌生人说话的我会感到紧张，现在登上无数次的舞台，让声音响彻无数个比赛现场。记得第一次上舞台时，突然脑子里一片空白，当朗诵的配乐缓缓流淌的时候，所有的害怕变成了一种力量，那些铿锵的文字，澎湃的感情不断从心里涌出。现在的我能在舞台上自信飞扬，主持时每个词像长了一双翅膀，朗诵时将月光洒在每一个思念的心上。从在家里的反复练习到大型活动里握着话筒发光，原来勇气是书本和舞台一起缝成的翅膀。
2: 谢谢我们的朱俊辰啊，你看这小学生的声音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的声音真的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啊，是不是口齿清晰，铿锵有力。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请朱俊辰同学带来这一首朗诵《归来》。
3: 归来，一阵海浪怎么能将一座小岛卷走，一片大海怎么能将无尽的思念隔开。你听见了我和大海的呼唤吗？用32年光阴坚守一座孤岛，汹涌的海浪写下那赤诚的誓言，一声英雄本色，一腔战士情怀。你听见了吗？听见了我和大海在喊你，不是长眠，不是牺牲，更不是离开。不，你从没有离开，你怎能离开？生命绝境生长，花朵在石缝里绽放，你高举的旗帜写着忠诚，写满爱。你没有走啊，你也不会走，你还在海岛上巡逻，山顶上执勤，在清晨的朝阳中升起鲜艳的国旗，在夜晚的星空下倾听海浪的歌声。你说军人的足迹就应该和那石头相逢，你说战士的生命就应该写在海天之间。是的，你没有走，没有走啊，我们记得那曾经许下的诺言。小岛在，我们就在，国旗在，我们就在。开山岛，一座巨大的石顶，那沉默的大海，一诺千金。你回来，你回来。

从没有离开。开山岛，这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石顶，压在这一片沉默的大海。小岛在，你就在，我们在，国旗就在，国旗在，祖国就在。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展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的天籁之声。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认识到了一位小可爱，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一段朗诵。接下来呢就要听一听幼儿园孩子们的声音了，先听一听崔子妍小朋友的自我介绍吧。
3: 我是人好，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小嘉宾，我叫崔子妍，今年6岁了，上幼儿园大班。我的名字是子妍，爸爸说子是小朋友的美好品德，妍是代表笑容美丽，我会做一个善良又爱笑的女孩。能够来到，我很喜欢收听家有儿女节目，坐在神奇的话筒前，我的心里好像分满了彩色泡泡，又开心又有一点小紧张。我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安安静静的给我的芭比娃娃制造衣服，然后我喜欢用彩笔把它们给画下来。我也超级喜欢听妈妈讲绘本故事，特别是小精灵和花朵的故事，听着听着就好像走到了一个童话世界。今天

0: 我心里的故事都分享给每一位正在开车的或者是在家休息的您。希望我的声音能像春天里的一只小小百灵鸟，给大家带来一点点轻松和愉快。谢谢主持人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大家，希望我们能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
1: 谢谢崔子妍小朋友的声音是不是特别可爱？那么接下来时间啊，他为我们讲的那一个故事是小猫种鱼。哎，想吃怎么办呢？我打算种鱼啦。
0: 小花猫种鱼。有一天，小花猫看见老黄牛正在种地。小花猫问牛伯伯：“你在干什么？”老黄牛说：“我在种庄稼呢，想吃南瓜就种南瓜，想吃大豆就种大豆。”小花猫听着可高兴了，心想：“这下可好了，我再也不用去河边钓鱼了。”小花猫跑回家，拿起锄头，挖在地上挖了好多坑，把钓来的鱼种在坑里。小花猫每天都守在坑边，等啊等，等啊等，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鱼还是不发芽。哎，天哪，我到底做错什么呀？
1: 是啊，这小花猫到最后吃到自己种的小鱼了吗？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请出第三位小嘉宾了，他呢叫梁玉安，点播当中，先来听一听他的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梁玉安，今年五岁了，我是一对幼儿园米妮班的小朋友，我非常喜欢听故事和表演故事，故事里的世界可神奇了，有会说话的小兔子，有住在城堡里的公主，还有能打败大怪物的超级英雄。我会把自己想象成故事里的人物，有时候我咻的一下变成小红帽，提着篮子给外婆送点心，有时候我又刷的一下变成三只小猪里最聪明的那一只。故事所蕴含的道理让我勤于思考，敢于挑战。就像虎口拔牙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事情非常危险和艰难，如果轻易尝试，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因此，遇到事情要想一想，不能鲁莽行事。
1: 谢谢我们的梁玉安小朋友和大家的自我介绍。哎，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就来听一听啊，他平常为什么那么喜欢看绘本故事呢？为什么那么喜欢在幼儿园当主持人呢？
2: 故事是最棒的过家家，我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角色，有时可以变成拥有超能力的战士，我可以在故事里打败坏人，施展魔法。在表演的时候，我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故事情节，我喜欢自己创作的过程。
1: 嗯，很棒啊。那么今天呢，梁玉安小朋友就说了，他在自己那么多喜欢的绘本故事当中啊，选出来了最喜欢的虎口拔牙。点播当中我们共同来分享。
2: 虎口拔牙，大老虎的牙齿可真厉害，可狐狸却说，我能把老虎的牙齿全拔光。一天，狐狸带着很多很多的礼物去找老虎了。他说：“啊，尊敬的大王，我给你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
3: 糖？糖是什么？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2: 老虎拿了一颗塞进嘴里说：“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2: 于是狐狸就每天带来很多的糖，老虎吃呀吃，吃呀吃，连睡觉的时候 糖也含在嘴里。过了几天，老虎的牙开始疼了，疼得它嗷嗷叫，哎呦，哎呦，牙疼，疼死我了！谁要能把我的牙治好，我就封他为大王。这时候，狐狸来了，他说：“哎呦呦，大王，你的牙齿全烂掉了，得全拔光。”老虎哭着说：“唉，只要不疼，你就拔吧。”嘿，嘿，嘿！狐狸把老虎的牙齿全拔光了，可老虎呢，还挺感激地对狐狸说：“还是狐狸兄弟对我好吧，要送我糖吃，要给我拔牙，谢谢，谢谢啊！”
4: 谢谢大家。

0: 我是萨特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4: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6: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

0: 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版画。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认识了几位朗诵小达人。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几位小嘉宾的自我介绍和朗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请出下一位傅佳莹，电波当中我们先共同来认识。
2: 大家好，我是傅佳莹，今年7岁了，我来自潇湘路小学1年级3班。我享受每一次拿起话筒的感觉，享受聚光灯的温暖，更享受把我的声音和情感通过话筒传递到每一位观众的心里。妈妈说舞台上的我会发光，我觉得那是因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会让人变得耀眼。虽然我是一个小女生，但是我坚信自己可以爆发出大大的能量。就像长大后做最真的女子里说的那样，做自己喜欢的事，读自己喜欢读的书，等自己功成名就的那一天。首先，我认为朗诵像一种声音的魔法，我可以把那些安静的、不会动的文字变成有声音、有感情、会跳舞的小精灵。其次，朗诵让我变得更强大和闪亮。站在舞台上，拿着话筒，所有的灯光都照着我，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小明星，特别自信，特别神气。最后，朗诵能把美和快乐

0: 送给大家。 It's been a year and I don't know how
1: many months now sitting。是的，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傅佳莹同学。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来听一听她为我们带来的《长大后做真实的女子》。
0: 给各位请安啦，小女可是陆安知府慧贞之女，名叫叶赫那拉，姓傅，今年我7岁啦，大家也可以叫我的小名皮皮。今天来这里啊，主要是想让大家给我评评理，您说说我父亲观念怎能如此守固，平时就是做做女工，硬是要把我培养成闺阁里的谦逊女子，可我皮皮是万万做不到的呀。我要做就做最真实的自我，做最真实的自我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读自己喜欢的书，针织缝纫我不爱，我只爱和哥哥们一起读书写字，阅4书5经。我还喜欢读王昭君和亲匈奴、促国家、睦邻友好的故事。长大后我也要做一名名流千古的女子，可父亲是不要我读这些书的，每每看到我读这些书都要训诫于我说，女子能看文识字即可，即便通读古今亦不能像男子般出入朝堂，已无用矣。我是万万不能同意他的，谁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古巾帼不让须眉，花木兰替父从军，怎么我读这些圣贤之书就不行呢？正所谓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女子也可撞门楣。长大后我是必定要成为名垂千古的女子的，小皮皮我已有功成名就的一天。哎呀呀，爹爹回来了，我得赶去请安啦。各位姐姐妹妹们一定要记住，长大后做最真实的自我。谢谢大家。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我们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今天呢是2026年6月26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电波当中是不是认识到了这么多可爱的朗诵小达人，真的是很开心。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请出最后一位小朋友，解放路小学2年级3班的王俊雅同学，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认识一下。同时呢，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啊，那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5: 大家好，我叫王俊雅，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年级3班的一名学生。我爱好广泛，喜欢唱歌、跳舞、踢足球。我最喜欢的还是演讲与主持。我经常参加各种活动。我拿起话筒当过主持人，也在微电影《人民的胜利》中扮演角色。我认为多参加活动，就多了一次展示自我、认识自我、锻炼自我的机会。所以我珍惜每一次活动带给我的收获。同时我也是一个活泼开朗、性格外向的女孩。我认为当你感到快乐的时候，你还会感受到阳光的温暖、世界的美好，你才能勇敢地去面对每一件事。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把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4: 谢谢，谢谢我们的王俊雅同学。接下来呢，还有一位张子萌同学，他们俩可是同班同学，还是好朋友哦。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张子萌同学的自我介绍和才艺钢琴演奏。
6: 好，我是解放路小学23中队的张子萌，我是一个乐观开朗、勤奋努力的小女孩。我的爱好有很多，最喜欢的是钢琴与朗诵。我希望可以成为一名声音的传播者，用语言去描绘青春，用声音传递梦想。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欢快的钢琴曲《

谢谢，哎，这两位同班同学还是好朋友，王俊雅和张子萌，他们都是解放路小学二年级三班的小可爱。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的朗诵小达人，也是期待着更多的孩子们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发送过来，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因为呢，家有儿女周一呢是徐州新教育板块，周二呢是经典传颂板块，周三是教子有方板块，周四呢是有问必答板块，周五呢是卓越口才我说我秀。那么周二和周五的时间啊，我们都可以听到孩子们的天籁之声。线下呢，您可以直接私信我们的管理员一或者是管理员二，都可以呢把朗诵作品发送过来。对，会员群当中的如园就说啊，也可以发给二妮儿。对，是的。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认识了这么多朗诵小达人，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在朗诵的这条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那么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感谢了，谢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节目尾声的时间呢，来看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拥堵的线路哈，明显的比刚刚呢要多一些咯。的确是周末时分的路况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前三甲，第一条呢是小山路，从复兴北路到三环东路由西向东，第二条呢是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第三条路呢是复兴南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方向。提醒各位小伙伴啊，行车途中减速慢行，周末愉快。稍后呢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好的，朋友们，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6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2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附近，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

0: 合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各位小伙伴们准备好开启今天的 Happy Party 了吗？周五的下午17:07，我们准时的开启下班路了，终于熬到了星期五。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啊，就是每周一到这个时间点，脚底下就像是踩了风火轮一样，就匆匆忙忙的想赶紧收拾完手上的工作，心呢是早就已经飞回家了。一般情况下呢，如果是要到单位加班，周五下午呢也是最好找到车位的。可能上午的时候都是排满了的，到下午陆陆续续啊位置越来越多了。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句话，咱们下班打卡的那一刻，是不是瞬间卸下了一周的疲惫？就是当咱们那个电脑一关啊，工牌一摘，从现在开始回家路上的时间就只属于我们自己了。只属于什么呢？放松、快乐，还有我们自己下班之后的慢时光。其实呢，周五我们从晚高峰开启的时间段也能看得出来今天跟其他几天的差别。往常周一到周四的时候，我们的17点开始的时间呢，基本上没有几条拥堵的路段，这一周下来都只有湖东路是在处在一个拥堵的状态当中。但是今天我们17:08呢，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就在我们拥堵指数第一名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湖东路的由北向南、响山路的由西向东、和平路的由东向西、黄河西路的由北向南、310国道的由东向西、彭祖路的由西向东，以及湖东路的由南向北和彭祖路的由东向西，全部都是处在一个红色的车多拥堵的状态里。所以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是行驶在哪个路段，前面是否有压车呢？都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一周7天里面你们最喜欢的是星期几？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那你们还问这种问题，一看就肯定是周末了，毕竟周末没有工作纯玩啊。但你要是问我的话，我就觉得一周5天里面那最喜欢的一定得是周五。因为什么呢？有没有发现无论哪个假期开始，假期当中都没有假期前我们感觉到开心，我们感觉到期待，那一旦开始了这个假期，只会在心里感慨啊，还有一天又要上班了。这周五呢，就是咱们周末狂欢的预热场，尤其这两天咱们徐州的天气真的是太给面子了。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已经热得不行了，但是再看看今年此时此刻，咱们这是不闷不燥，晚风一吹就舒服到想转圈圈，那裙子裙摆都能被风给吹起来。也有好多听友呢老早就问我了，说萨萨，这个周末你觉得徐州有啥好玩的，或者是我就开车到个徐州的周边，我能去哪里玩一玩呢？那咱们不得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吗？你看，你如果是想要带娃儿给娃放电的，那就别错过咱们徐州的这些游乐园啊，是不是啊？无论是方特还是徐州乐园，还是这个野生动物园，那都是带孩子放电的好地方。尤其是游乐园的戏水项目，亲子戏水项目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开放了，大人小孩呢都能玩，咱们泡在水里那就是丝丝的凉意。哪怕你是在偏中午的时候，气温高一点的时候才出门，你也不害怕这夏天的燥热。那如果说呢，就是喜欢文艺一些，去拍拍美照的话，户部山、回龙窝、文庙街区，咱们一定要去的。咱们文庙现在不都是这个网红打卡点了吗？有那个麦当劳门口的那条机位，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打过卡？反正古色古香的，但古色古香当中还带着一点摩登的氛围。我相信现在外地的朋友如果来徐州的话，大家第一时间也会给他们推荐到文庙去走走逛逛吧。那如果是想要安静的放空呢，云龙湖的荷花已经陆续盛开了，而这几天我老是刷到有那个游船，还有仙气飘飘的小姑娘小仙女在那游船上面跳舞的视频，然后两岸就是一排排站满了拿着手机拍摄的游人。你别说，太鲜了，我都想要去打打卡。
粉嘟嘟的一大片，沿着湖边对吧走一走，我们吹一吹湖风，再看看日落，这比什么都解压。当然还有爱运动的朋友们，咱们呢也可以不用扎堆去云龙湖，到我们大龙湖这边来啊，大龙湖这边的绿道也超级适合散步跑步骑行，还有金龙湖也可以啊。我看到之前我们运动群里很多小伙伴的运动打卡都是在金龙湖周边的那个步道上面跑步打卡的，满眼都是绿色呀，心情眼睛一下子都是美滋滋的，都可以一起放个假了。总之呢，这个周末咱们徐州不管是亲子遛娃，还是说情侣约会，再或者是朋友小聚，还是说自己独处，都能够找到好去处的。所以主打一个轻松惬意，趁这个天气还没有完全热起来，出去走走逛逛。话说回来啊，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小的时候，这些就是现在打卡的热门景点，很多小时候也在，就比如说云龙湖，比如说大龙湖、金龙湖，但是以前呢它不是什么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当时那个网络也不像现在那么发达，也不是处处都有小红书这样的一些博主推荐或者是网友推荐，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啊，也没有什么平板电脑，你也没有那么多的乐园和商场，但是我们的快乐也是一点都不少，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呢也觉得心里暖暖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是太简单了，好像就一块空地，而几个小伙伴随便找点小玩意儿就能够从放学玩到天黑，就直到妈妈在楼下喊回家吃饭，然后才恋恋不舍的和朋友们分开，好像也不用花什么钱，也不用通电，就能让我们疯玩一下午的那些游戏，现在想起来还全是童年最珍贵的回忆。所以呢，今天呢，下班路上的好心情小剧场，我们就来一起聊一个很有共鸣的话题，你记忆当中小时候最流行玩的游戏是什么呢？到底是怎么玩的呢？我刚刚把这个话题啊一给大家抛出来，我发现了你们怎么对于小的时候的游戏居然也跟现在的小朋友一样，就是存在手机游戏机里面的游戏呢，就是游戏机以外这些通电的游戏以外的那些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跟同学跟老师一起在大自然当中互动的那些游戏就不算数了。因为目前我看到的回应都是拳皇97、恐龙快打、街头霸王，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多分享分享啊，有哪些真的可以是远离电脑屏幕去感受到的那种啊，包括融合了一些运动在一起的快乐。娱乐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了。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大家周末的时候的一种状态吧，来自任贤齐的歌曲《睡到12点》。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看专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哎，各位小伙伴们，大声的告诉我，今天星期几？今天是星期几？这么快乐啊，这么快乐。今天我们也一起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还记得小的时候，在网络没有那么通达，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电子游戏可以玩的时候，都在玩些什么吗？那些童年回忆。我看到冯队跟我们分享的这一些啊，比如说四驱迷你四驱车，还有溜溜球，包括前面说的那一些游戏啊，冯队这个都是基本上要有点消费之后才可以进行的活动。然后我看到有很多小伙伴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不需要太多的花销就可以玩得很开心的游戏，比如说打方宝、打玻璃球、跳皮筋、跳山羊、捉迷藏，还有一个四个大字啊。有没有有同感的小伙伴？当年就是因为四个大字好像是最零成本的一个游戏，还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为了能够跟小伙伴把这个游戏给进行下去，而不显得自己的词汇太匮乏，真的是在拼命的背成语。还有这些游戏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也是我们的父辈啊，爸爸妈妈教我们的，他们也会说我们不要老是看动画片，不要在电视前面待太久，就会把他们童年的时候玩的这一些在大自然里面跟

0: 小伙伴一起互动的游戏交给我们。我还记得听到父母说的一个让我觉得最迷的游戏方式，好像还是当年一种体育课上面的运动方式，就是滚铁环。他们说呢，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滚着那个铁环上下学的。我当时表示非常的诧异，因为我曾经尝试过一次，好像学校的就是体育教室里面还真的是有那么一套设备，但还是挺难让它能够持续走到十米以外的距离的。到底也是那个时候的车比较的少啊，但就是父母放心让孩子们滚着铁环上下学。来看呢，像北极星阿龙啊，还有很多丁凯啊，都提到的是拍洋画。提个问题啊，打方宝和拍洋画是不是一回事儿？这个洋画是你们自己画的还是买的呀？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到底是怎么玩的吗？其实我觉得这也很有教育意义，就像我们可能是从父辈那一代了解到他们小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电脑的时候都玩一些什么游戏，但其实也可以教给现在的小朋友们，因为虽然电子游戏这些互动那么多，可是真的很伤眼睛，还是需要有一些线下的活动哈，顺时间还能够增强一点体育活动的趣味性的游戏的。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小时候不在电脑前我们都玩一些什么样的游戏，它具体是怎么玩的。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好心情梗有趣提问大家，朋友们艾灸就有个前提啊，针灸一共是两个字，针灸是两个字，按照这个思路思考下去的话，那艾灸呢，艾灸是几个字呢？当然也是有点谐音梗，并且今天还是有一点音乐元素在这道题目里的，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猜一猜，针灸一共两个字，那艾灸呢，艾灸几个字呢？
1: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2: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3: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1: 谁？
2: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1: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2: 最新热搜，
4: 文豪的诞生。
0: 进入今天文豪的诞生，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那就是上了年纪一定要存点肌肉。如果你没有在别的地方听过这句话，也一定在我们节目当中多次听到过。但是很多朋友会说，我们大多数人啊，既不需要练成八块腹肌，也不想要练成大块头的那种健美选手，更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我们天天的都泡在健身房。那有没有更加轻松简单的运动，就既能够省时省事又还能够省体力呢？同时还能够防止我们肌肉流失，甚至你有可能还能够增加一些肌肉的，是不是？那些喜欢躺平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就竖起耳朵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运动？当然有，还真有。今天呢，萨萨我就要把这个被严重低估的懒人增肌法教给大家，那就叫做离心运动。真的，你每天只需要5分钟，就能够悄悄的让你的肌肉一点一点的变强，去防止流失。我觉得不光是平常不太爱运动就喜欢躺平的年轻人，也很适合家里面就是肌肉在逐步流失的长辈，大家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去做一做。离心运动呢，这四个字我知道大家乍一听会觉得挺陌生的，怎么好像没有听说过，听过有氧运动抗阻运动，什么叫做离心运动呢？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但你可能每天都在做。我们日常肌肉收缩呢，可能分为三种，就是当肌肉在对抗阻力的时候呢，它会变短，那在它对抗阻力变短的时候，咱们这就是在做向心收缩。比如咱们 哑铃弯举的时候，手臂把哑铃举起来的这个过程，我们肌肉在对抗阻力，所以它呢会变短。而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被拉长，也就是离心收缩了。就比如我们还是哑铃弯举这个动作，举起来的时候在向心收缩，我们慢慢的把它往下放的这个过程，那就是离心收缩了。而当肌肉对抗阻力长度不变的时候，就是它等长收缩的时候，那它就是平板支撑了。平板支撑就是一种等长收缩啊。2025年的时候呢，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面发表过一项特别懂懒人的研究，就是研究人员呢让一群平时不爱运动并且久坐不动的人，每天只花5分钟的时间做4个简单的离心动作，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肌肉一点点的拉长，对抗时候拉长的动作。比如说椅子深蹲、椅子后仰，还有这个墙壁俯卧撑和体肿下落，这每个动作做10次，一组完成，坚持4周之后，这些参与者的身体的变化真的是让人大为吃惊，因为这些动作非常的简单啊。首先呢，俯卧撑，大家的这个耐力会提升66.1%，而仰卧起坐的耐力呢会提升51.1%，下肢基础力量呢提升13%。而且呢，变好的不只是身体肌肉，他们的心理健康评分也提高了16%，主观活力评分提高了20%。也就是说，练了一个月呢，不仅是身体更加的结实了，大家的心情也更好了，就是整个人都更有劲儿了。更让人意外的呢，是这群原本对运动完全提不起兴趣的朋友，他们在4周之后竟然就是爱上了这种训练。等整个研究结束了之后，还有83%的人仍然在坚持。所以说呢，对于平时很少运动或者是懒得运动的朋友来说，这种离心运动能够让大家更加心甘情愿的坚持下来。那以上其实说到了4个动作当中，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就是椅子深蹲，就无论你是多不爱运动，那都可以坚持下来。你也可以带着父母一起去增强一下腿部肌肉。首先呢，我们就是准备姿势，咱们就准备一个椅子，你站立在椅子的前方，双脚分开与你的肩同宽，然后呢脚尖略微的向外展一些，膝盖呢我们也与脚尖保持一致的方向，双手你可以交叉抱在胸前，然后开始下蹲。这个下蹲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离心阶段，你臀部呢会缓慢的向后下方移动，同时呢会控制膝盖尽量的不要超过脚尖，轻触椅子的表面，但是我们不坐下，你就保持有点像半蹲，你马上就要坐到那个椅子上，但是我们不坐下。重心呢保持在我们的脚跟，并且保持我们的躯干直立，还有脊柱中立位。后面呢我们起身，就是脚跟咱们蹬地啊，臀部发力推着身体回到我们的站立位，避免膝盖内扣或者是过度的前伸。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保持呼吸，下蹲的时候我们吸气，起身的时候进行呼吸，全程可以保持核心收紧的一个状态，会更加完美一些。其实大家仔细的想一下啊，就是坐下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就像是这样的动作，但是我们把它放缓一点，要坐下的时候不坐下，我们就立刻站起来。还有呢，如果说你想锻炼一下上肢，但是你可能尤其像是女生，可能四肢的力量稍微薄弱一点啊，上肢尤其是手臂，俯卧撑正常的俯卧撑可能不好做，包括可能一些年长的长辈呢，没有持续的训练的话，也不太能做俯卧撑。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靠墙卧撑，就是你面对墙站立，还是双脚与髋同宽，然后呢双手撑墙，稍微略宽于肩，但是咱们不要耸肩，手掌去推墙，手掌的高度呢最好与我们的胸部是水平的，还是收紧腹部的核心，然后下放我们的身体，就是弯曲你的手指，让你的身体用3到5秒慢慢的去靠近墙，然后你的手肘呢向斜后去后弯，避免完全横向打开。这个过程，你下放的过程就是一个离心阶段，你可以在最低的地方呢稍微停顿一下，停留个1秒钟，就是你的胸口马上已经要贴近墙壁了的时候，我们不要碰墙， 身体可以从侧面看，就像是一条直线在那里停留一秒钟，然后推回，呼气的时候呢，用手掌把墙慢慢的推远一点，整体的我们的身体就回到了起始位置，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但是一定不要说就砰的一下子弹回去了。刚刚还有小伙伴说 ，Jackson G 说，找个视频啊，找个视频发给我，我要看一下视频是如何展示的。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音乐当中，萨萨可以在直播间就直接给。

没有前提，是针灸一共两个字，所以这肯定跟字数是有点关系的。我刚刚看到了涛哥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字，照个相也说一个字，为什么呢？照个相说因为艾灸一个字。恭喜你回答正确。来自张信哲，艾灸一个字。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

0: 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徐山公路从东向西方向，雨润新城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北京路从东向西方向，河源爱家小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9: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咱们今天呢，下班路的好心情小剧场和大家聊一个超级有共鸣。

0: 的话题，你记忆当中你小的时候最流行的游戏究竟是什么，是怎么玩的？就是那种回归到大自然，丝毫不费眼睛，需要跟小朋友们一起互动的游戏。刚有小伙伴们就提到跳皮筋，可能女生都跳过，而且会一节一节的提升这个难度。好像第一节这个绳子是在脚脖，然后紧接着呢是在膝盖，到第三个难度点的时候就在大腿根了。还有一个口令啊，我记得好像听过是马兰开花21，然后25625728293011，但是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它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甚至教我这个民谣的，比如说好像甚至是我妈妈第一次跟我说这个民谣，我还问她为什么马兰开花要是21，为什么后面就256257，这个数字到底有什么原理啊？有没有小伙伴知道？而那个时候是谁要是跳错了的话就得乖乖的换人，多跳了几下就在那腿都抡成小马达了。还要翻花绳，其实很有技巧，就是当时课间的时候可能会几个女生就会一起来挑战一下，因为觉得自己帅爆了，可以翻过那么高的绳子。除此之外大家还有没有翻过，我觉得像是手指跳皮筋，就是一个细细的绳子在手上绕来绕去绕来绕去那种，就是有口令的，有花的，按照步骤就是第一步扯开，然后手指勾来勾去，好像还有什么面条，什么大桥，什么降落伞，反正一根绳子就可以跟小伙伴玩很久。我觉得男生更多的就是我们互动区提到的弹弹珠还有拍洋画。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直都不知道男生那个弹珠到底是怎么玩的。他会，你现在想想，他是不是跟我们桌球很像啊？反正就是，只不过你没有其他的工具，但你用一个球去弹另外一个球。刚刚呢，在我们的互动区还出现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童谣，丁凯分享的说：“月朗吟，八丈高，骑白马。”带羊刀，问还有谁会唱。我们姐招财树就接上了，说羊刀快，切白菜，白菜老，切红袄。我刚才特地去查看了一下，说这个就是咱们徐州还有亳州等等淮海地区的经典的方言童谣。如果有能背下来的小伙伴，大家可以就按下语音键，不说是方言童谣吗？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当年念唱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那今天既然说到了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些游戏嘛，我们也来唱一下带游字的金曲好不好？就不管你是畅游山水云游四方，还是说游子思乡自在遨游，歌名或者歌词里面带游字的好歌，都欢迎大家按下语音键一起尝试一下。同时呢，本环节还是要特别感谢贾清羊肉串的大力支持。
1: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2: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3: 到底是什么风？
2: 哼，这只车厢卖咖风，
4: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卖咖风。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伙伴们，今天车厢麦咖风，我们唱一段带有油渍的歌曲吧。今天我招财树姐发的这一个我会。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后面一句也带油渍呢，我记得啊，是白云悠悠，然后是绿水悠悠。好，后面一句树姐帮我接一下呗。还有我们冯队分享了说谢霆锋的游乐场还有园游会啊，这也是招财树分享的，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来一起唱一唱。很多小伙伴们是不是忘了还有这一首歌也是带游呢，来自方大同的三人游。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晋江南附近，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G40沪上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占导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迎各位小伙伴们在18:04跟我们一起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我们原本想着呢，晚高峰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但现在呢，尤其到夏天，咱们现在天还亮着，今天天气风也不错，挺舒服的，在下班路上肯定整个心情就彻底放下来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咱们城市当中，晚高峰真正到来真的是在18点之后，就是晚上6点之后。因为现在呢，看到我们尤其是在周五啊，彭祖路的由西向东在我们的拥堵指数已经排到了第一名，目前需要通行的时间大概达到了22分钟。所以如果有在这条路上的朋友，知道前面是一个正常拥堵还是有什么事故的话，欢迎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提醒一下其他同行在路上的小伙伴。彭祖路从华山北路到北京南路的由西向东方向，现在是一个拥堵指数比较厉害的，通行压力略有一些大。排在第二名的呢是湖东路的由北向南，紧接着是彭祖路的由东向西，长江西路的由西向东，湖东路的由南向北，上海路的由南向北，城东快速路的由东向西，以及和平路的由东向西和响山路的由西向东，迎宾大道的由南向北。以上10条路段呢是目前我们的城市拥堵指数较强、通行压力较大的10条路。您现在呢行驶在哪里，前方路况如何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进行留言，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下班互动群。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进行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不得不说，虽然周五的下班路上是稍微较前面4天有一点拥堵，但是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大家在终于迎接来了周末之后的这一份放松和惬意。咱平常一下班就只想往家跑，到周五的时候总想安排一点特别的小约会。毕竟不用赶着打卡，也不用急着回消息了，就安安心心的坐在车里听听歌聊聊天，然后把这一天最后一点疲惫咱们就全部都扔到车窗外。今天我们的车厢麦咖啡呢也是和大家一起唱一些和游游玩的游相关的歌曲，如果大家脑海里面突然出现了一首合适的歌，也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放松的唱一唱。当时间来到了18:07的话，我猜啊，现在很多小伙伴心里也早就开始盘算开了，这到周末了，我们到底应该去哪玩，跟谁玩，怎么玩才最过瘾，是不是？是就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去云龙湖吹个晚风，看个荷花，还是去回龙窝、户部山去逛吃逛吃，再或者是去乐园啊，去玩玩水撒撒欢，再或者咱们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发发呆彻底放空，再或者我们可以到周边的城市开着车去小小的短途旅行一下，了解一下隔壁的风土人情。还看到萨阿里说来龟山汉墓，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纳凉的好地方，毕竟你下到这个墓里还是蛮凉爽的，这天然空调。但一说到出去玩，其实每个人的想法就太不一样了，有的人出去玩咱们是图一个舒服，这床要软空调要凉，怎么走都不费劲，或者是最好就让我能够睡到自然醒，再随着心意随便出去逛一逛，点点外卖吃一吃就可以了。但有的人出去玩呢最看重的就是好吃的，我必须要找到那些地道的美食，只要吃到了当地的美食就怎么都开心。但还有的人出去玩呢是在乎这个风景好不好，拍照处出片，得发了朋友圈之后才算不白来。也有人觉得出去玩跟谁在一起是最重要的，只要人对了去哪儿都快乐。当然也有朋友是特别实在的，我就看方不方便，省不省钱，他这一趟值不值。所以今天晚上咱们好心情小剧场第20段的话题就来了，第20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出去玩你最看重什么。我刚刚看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李李李说的就特别的好，我就想到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我出去玩是看重什么呢，就看重能不能一起买文创雪糕和烤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小伙伴。
他不能觉得我这文创雪糕就是智商税，就是坑钱的。那我就觉得到了这个地方买一个可可爱爱的文创雪糕，一起拍张照片留个念，它很有意义。也有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我要看看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去买个冰箱贴，留下在这个城市的回忆。我要吃烤肠的时候，他也要说我也要来一根，他绝对不能扫兴。因为一个人吃东西，其他人说啊、嗯、我不吃你吃就行，真的是很无聊很无趣。我们大瓶子也说，那我这种我可以啊，每个都给我来两样。你看我们戴眼镜那位男士就跟女生绝对不一样了。他说那我就得是能好好吃饭的，就是我吃饭就是我先吃，不是朋友圈先吃，不是粉丝先吃的，我不能和吃饭之前先别动别动，我先拍张照片的朋友同行。所以差异真的会很大，一定要跟同频的人一起出游。所以啊，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环境，是服务，是交通便利，是美食好吃，还是说陪你一起出行的人，再或者是整体的性价比呢？你们出门旅行、周末逛街还有约会聚餐，第一个要求到底是什么？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是吃好最重要，还是必须舒服绝不能遭罪，还是拍照好看最重要，还是跟一个会拍照的人一起最重要呢？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大家可以进群跟我们一起一路畅聊喽。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出去玩你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刚才李态度就跟我一样，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能玩到一起去的朋友，要价值观完全一样的朋友，要口味是一模一样的朋友。刚刚说到我要吃根烤肠，你不能不吃，大家说好了要胖就得一起胖。这就有点像什么吧，就像是你们男生在一起聚会喝酒的时候，你一个人喝别人不能喝的时候，你的那种扫兴感是一模一样的。那当然我觉得如果一起出行的话呢，有一些会拍照或很会摄影的朋友同行的话，也会快乐很多，这样呢会帮我们这一趟旅行留下很多难忘的记忆点。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一趟旅行挺赶的，很匆忙，我们在那个当下并不能够很好的去享受，但是回来的时候再翻一翻自己的相册，一些回忆，哇，影像的力量真的非常的强大。所以越来越喜欢跟一些喜欢记录和拍摄 vlog 的朋友同行，有的时候呢还会碰撞出一些很不一般的创意。所以大家认为出去玩是什么最重要？是这个美景最重要，还是说同行的伙伴最重要？是不是有没有就是因为某一点你特别满意，你就会觉得这次旅行就太值了的那种经历？或者是因为哪一点就是没有做到，就直接影响过一整天的心情？大家是那种讲究型、享受型、省钱型呢，还是说拍照型和陪伴型？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留言。这是来自张杰的《最美的太阳》。因为到了夏天，我们能够邂逅一天当中最美的太阳的时光，就是在我们的下班路上了。

0: 张杰最美的太阳，也有小伙伴在期待着今年夏天最美的傍晚天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火烧云呢？也有小伙伴说很想挑战一下在火烧云出现的时候拍下来美美的照片。大家看一下现在呢18:22到饭点了，更多的小伙伴是在惆怅晚上到底要吃点什么，在思考这个难题。有朋友呢是把眼前能看到的食材全都是不知道不想费脑子去思考了，直接炖在了一锅里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啊，也可以在粉丝群里面拍拍照让我们看一下，目测一下它的这个看起来的面相好不好吃。色香味得俱全，先让我们先看看色相如何。其他的在我们这种天气有一点炎热的时候，又还有什么可以比较的开胃下饭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享乐先锋队。
1: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2: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3: 我要去回龙窝，
2: 下班了，
1: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下班了。
1: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1: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0: 今天吃点什么呢？这又热又潮的天气吃什么？当然是吃番茄了。如果你家里番茄就剩两颗了，还巧了剩一盒豆腐和一点牛肉末，咱们就也可以全部丢在一锅里面炖，因为这样会很好吃，你的晚饭会相当的美味，毕竟番茄搭什么会难吃嘛。当然番茄用番茄来做饭呢，也就特别适合现在这种闷热的天气，就会很下饭。不过大家要小心，唯一要担心的一点就是会不会晚上这个碳水这个米饭量超标，浇在米饭上，毕竟你拌一拌，这胃口再不好你也能下下两碗饭。大家可以尝试番茄牛肉豆腐这道菜，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的冰箱里就剩两颗番茄，剩一盒豆腐和一点牛肉末，咱们这个牛肉末呢，就比如说就剩200克吧，加入一勺淀粉，然后放一点生抽，一勺差不多啊，1/2勺的料酒，再配上3片的姜片，对，去去腥嘛，腌制15分钟左右。沸水锅中呢，我们再放入300克的嫩豆腐，把它切成豆腐块和1/2勺的盐，焯个2分钟，焯水2分钟之后呢，咱们捞出来备用。把锅开到中火之后呢，咱们就倒入1/2勺的食用油，再倒入牛肉末，给它翻炒至变色之后盛出来，就等着备用吧。锅中咱们再加入1/2勺的蒜末，我觉得这蒜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在这个油和火的加热温度上出来爆香的那一刻。如果你家里巧了还有一袋番茄汤底那种火锅底料，你可以加上一点，当然大家如果是加番茄汤底太浓了，记得加上一些清水给它调和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可以就是大火煮一锅沸水，然后咱们那剩的两个番茄底部给它切个十字花，烫焯烫1分钟之后捞出来，去皮切小块，咱们再放到刚才加过的1/2勺的蒜末那锅里面炒一炒，加热一下，炒出沙，其实也很不错，而且我觉得这样会更加的健康。之后呢，咱们这个番茄酱汁也调好了，把牛肉末和豆腐啊一起放进去，再加上1/3勺的盐煮上2分钟。你们听听看，做饭哪有那么难？最后可以加上2勺的淀粉，淀粉和水的比例大概就是淀粉一水二这样的一个比例，去勾芡煮沸，然后呢撒上1/2的葱花，哇，开胃。真的，如果你在回家的路上还在思考晚上吃点什么，还没有什么思路的话，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夏天就需要番茄来开胃啊。看到北极星阿龙说，哇，这样听着老萨你挺贤惠。你别说，我就从今年开始，我特别喜欢研究这样的一些简单快手又健康的减脂食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偶尔自己去动手下下厨，尤其是可能在一些小某书上面翻一些简单的做菜方式，会让我们一整天的幸福感都特别的强，真的比点外卖要快乐很多很多。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晒一晒，如果说你们家已经做好晚饭了，到底是吃什么那么香，大家可以馋一馋我们。 样的一个周五的傍晚，当然要一些甜甜的食物，有一些食物可能不能立刻吃上，但是在耳边听一听也会觉得很快乐，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新新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迎宾大道从南向西方向迎宾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静静，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哇
3: 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那今天呢，说点正事儿，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年呢，有多所高校宣布要扩大招生规模，与此同时呢，不少高校对转专业的这种限制也放宽了，甚至有高校提出了转专业零门槛。中国教育科学院科学研究院也是新时代教育思想研究中心的主任邓友超也介绍了，当前呢产业升级迭代迅速，专业调整呢也是大势所趋，降低转专业的门槛呢正是在呼应突围专业边界，突出专业交叉这个趋势。我们继续关注，近日呢，在南京啊，南京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了消费提示，市面上呢，金银花蜜、玫瑰花蜜、还有雪莲花蜜等等，这些所谓的名贵花蜜根本不存在。蜂蜜呢是纯天然的物质，化学加工的呢只能称作是蜂蜜制品，糖浆混合香精的呢则是假蜂蜜。人造蜜呢多是用大米糖浆还有玉米糖浆去勾兑的，它不含有天然活性酶等营养成分。那专家也教了我们用三招去辨别。首先第一点呢，人造蜜它一般是不结晶或者是成冰块状的，真蜜它结晶非常的细腻，一捻就化了。另外假蜜的手感呢是非常的粗糙，难以捻化的。第三点呢就是掌心磨合，有触感的呢那就多是假蜜了，柔滑感的那就是真蜜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当然也建议大家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去冲调蜂蜜，去选择正规的厂家标注清晰的新鲜蜂蜜，千万不要吃没有加工的生鲜蜜。继续再来关注，晚上10点钟睡和11点睡看起来仅仅只差了一个小时，那这一个小时对于我们实际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你在晚上10点钟入睡的话呢，那就相当于是搭上了褪黑素的便车。褪黑素它的作用呢就是帮助睡眠，它分泌量呢会受到光线的影响，比如说白天呢褪黑素会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那到晚上10点左右褪黑素的分泌量会迎来第一个拐点，分泌量就开始陡然增加。如果在这个时候10点钟我们入睡，那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契合，可以充分的发挥它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我们入睡的效率。而如果你就是晚了这一个小时，到了11点才睡，那敏感的人可能就会出现啊、哦，我已经困过劲儿了的感觉，就反而到了11点我不困了。同时呢，10点钟入睡也更加符合古人讲究的睡好子午觉。因为子时呢就是指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子觉说的就是已经进入到睡眠状态，最好是进入到深睡眠，而不是说大家11点才开始上床。咱们人进入到深睡眠的时间一般需要30到60分钟，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酌情判断，最晚呢不要超过11点，在早上6点到7点醒来就可以了。如果你尝试一下坚持晚上10点睡，那么第二天上午的精力和心情都会更好，中午呢也不容易犯困。也有研究发现，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心梗的风险会更低一些，甚至是最低。2021年的时候，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研究团队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我们10点钟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发病率也会低于十点之前睡觉的朋友们，当然也会低于11点到12点。

睡觉的朋友，更会低于12点之后睡觉的朋友们。所以说最佳的睡眠时间是晚上的10点。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减肥的时候是适合吃糯玉米还是甜玉米呢？因为很多朋友会在减肥的时候选择用这样的粗粮去代替主食嘛，但是有的朋友会偏爱糯玉米，有的会偏爱甜玉米。从口感上来说，甜玉米会比糯玉米更甜一些，所以很多人会认为甜玉米更不利于减肥，但这个事实恰好相反。糯玉米它是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就是一根糯玉米的热量它相当于100克的大米饭。糯玉米的淀粉含量它高达 70% 到 75%， 而且呢它所含淀粉几乎都是升血糖比较快的那种支链淀粉，支链淀粉啊，包括它跟消化酶的接触面积也更大，所以更容易被消化，升血糖就快了。那你如果是从减肥的角度上来看呢，甜玉米相对会更合适一些，因为每100克的甜玉米它的能量大概是97千卡，只有糯玉米的60%，那比我们常吃的米饭、馒头等等这些的主食的能量都要低。而甜玉米吃起来呢，口感香甜，也是因为它可溶性糖的含量会更高一点，但是总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会低，所以呢，升糖指数也会比糯玉米低不少。同时呢，甜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增加饱腹感，利于减肥。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出门住酒店的时候，是不是发现了酒店永远都是放了两个枕头？但他们真的不是随便放的哦，因为医生建议双枕头搭配会更加的科学和健康。第一个枕头能托住我们的头颈，维持一个颈椎自然的曲线，去放松我们的肩节。那第二个枕头放在哪里呢？其实第二个枕头我们可以垫在腰下或者是膝盖下面，这样来减轻我们脊柱的压力，尤其是适合腰背和腿部啊，有一些不适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继续再来关注，今天呢，于正发布了一个5分钟的 AI 短片，称我很感恩自己一直都有创新和重新开始的勇气。关于短剧也好 ，AI 也罢，都是新时代必不可少的产物，都想要尝试。当然，尝试不代表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一定会尽力而为，且交出我力所能及的最好答卷。这次三个真人表演加上 AI 合成的剧集，于正认为呢，已经超越了网上一切 AI 作品，因为这不仅仅是手搓的过程，还有一次次美学的探讨，历史顾问和演员无场景无妆发的表演。遗憾肯定也是有的，但比如说部分演员没有参与到表演，仅用了照片模拟，是有一点失真的。那群演呢，全部运用了 AI， 也存在一些问题，还有一些配音和演员原声可能混在一起等等的参差感。那也这都是于正啊这个片方需要修正的地方，但是呢，于正表示还是很得意，因为 AI 的表现确实很出色。这三个故事的剧本呢也都很顶，也希望正片出来之后大家可以多一种选择。所以各位小伙伴们会选择在网络上去查看 AI 短片吗？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可以进群参与互动。这是来自艾热和他的太太兹巴的光的另一个版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看到我们吴琼还有恋一座城空恋一人也给我们发出来了今天的晚霞，仍然是非常美丽的配色。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了一下周末要去哪里玩，你出游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阿泽就说我最看重的一定是要舒服不累，因为呢周末本来就是用来放松的嘛，所以就千万不能说是赶行程，千万别早起，最好怎么惬意怎么来。那小桃应该是一位女生，她说最看重的呢就是这个拍照好不好看，景色能不能出片，我发朋友圈能不能给到小伙伴们一些美的欣赏，如果是能够留存一些美好的记忆的话，就觉得这一趟很值得。老邢就看中的是吃咯，他说只要有好吃的，那地方再小都会觉得很香，如果东西不好吃的话，再美都提不起劲儿。大刘说我很看重交通方面，这一点跟我一样，就是我基本上因为 不爱开车很长时间，所以我需要到高铁能直达的地方。就我要选择出玩的目的地一定要通高铁，最好城市也不要太堵，哪个景点不要太远，不要太难找，都近一点轻松一点最重要。于书章说的最看重的就是电视路上这个充电桩多不多。今天我们这位小伙伴还是喜欢骑电动车跨越城际出行，也是非常厉害啊，很有挑战性，别人徒步他徒电动车。但电动车其实安全系数还是差一点啊，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去改装，因为它的刹车系统真的配不上那么你们改装的那么快的速度。那其实呢很多小朋友们可能马上暑假就要开启了，2026年的夏季避暑旅游的热度呢也在逐渐的攀升，像贵州的六盘水、新疆伊犁、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还有吉林的长白山等地都成了夏季避暑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因为这些地方呢基本上都是兼具清凉的体验还有美丽的自然风光。那除此之外呢，像福建、四川、河北等地呢也都推出了多条主题的线路和优惠活动，所以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准备带孩子去哪里逛一逛玩一玩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翻开他们的语文课本，看到语文书里写过的那些美丽的场景，让他们亲身去体验一下，也会对学习更感兴趣。那如果您选择在这个夏季出游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因为如果是去高原和草原的话，紫外线都非常的强，要涂上高倍的防晒霜，还要戴上墨镜和遮阳帽。那如果是去到山区的话，昼夜温差就很大了，比如说贵州的六盘水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凉都之称嘛，它早晚甚至在夏天也是需要外套的，那建议大家要备好冲锋衣。那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所以随身携带雨具也很重要，毕竟可以遮阳啊，也可以遮雨，山区一定要注意防滑和防蚊虫。如果大家选择六月到八月这样一个旅游旺季出行，那机票和住宿最好都提前去规划一下，热门的线路甚至需要大家提前20到30天去进行预定了。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一路好心情，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吧。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全新路从南向北方向三环南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北京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时段缓行路段还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9: 说起中国地方菜的诸多风味流派，鲁菜作为北方菜系的唯一代表，绝对占据一席之地。不论是登堂入殿成为宫廷菜品的影响力，还是延续传承的文化底蕴，鲁菜的地位备受肯定。所谓菜系流派看似遥不可及，可鲁菜其实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信你看，葱姜蒜炝锅，标准的鲁菜底子，如果做法中有爆炒，那更是标准的鲁菜技艺。但这仅仅只是皮毛，想要抓住家人的胃，亮一手家常菜绝活，得仔细看看烹饪大师如何做出 色香味俱全的地道家常菜。环山傍海的山东，造就了鲁菜的包罗万象。在这个丰富多样的大家族里，黄海之滨的胶东派善海鲜，平原名城曲阜的孔府菜典雅精美，驰名齐鲁大地的淄博派长鱼炙汤，每个派系各自精彩。在拥有碧海蓝天的烟台，胶东派系的大师将推出怎样的拿手家常菜呢？
10: 我爸从小在海边长大，过去一个猛下海里能抓上各种螃蟹海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做鱼。老话讲，磨刀不误砍柴工，狩猎厨艺的第一步，做鱼要先学会洗鱼。
9: 滨海人钟情的家常菜，食材当然来自门前的这片海。对于烟台人，海鲜琳琅满目，究竟怎么选呢？爆炒海螺脆，福禄虾球嫩，鲅鱼饺子鲜。不过，这些都比不上开春第一鲜——开冰梭。烟台人把冬去春来、坚冰开裂之时捕获的梭鱼叫开冰梭。老话说，春吃开冰梭，鲜的没法说，因为此时，经过深海越冬的梭鱼极少进食，体内杂物少，土腥味小，正是一年中最鲜美之时。错过了这口，那可是要再苦苦等一年。为了这心心念念的开春一口鲜，王栋早早来到码头。二月并不是渤海湾海鲜收获的旺季，但仍有不少时令海货。
11: 你看响螺这个大个，
10: 响螺现在少见了。
11: 你上市场看看，新都买这么个大个响螺。
12: 对对对，
10: 做油爆海螺最好的就是。
12: 哎，对对对，
10: 啊，就是这个响螺。
11: 大毛杆这个大个，像大毛杆，你看。
9: 船家极力推荐自家的海货，王栋不置可否，因心中早有所想的一位海鲜。
10: 上来，
11: 敢上来，两桶。哎，跟我来吃，看看看。哎呦，
10: 这条鱼啊，大概在3斤左右啊。生长期在一年半吧。梭鱼啊，在我们渤海湾一年四季都有，但在二月份最好。
9: 新鲜上岸的开冰梭，肉质鲜嫩，口感爽滑。家常焖是传统的胶东做法。说到鲁菜味型，总离不开咸鲜二字。好厨师一把盐，调味拿捏得当，便可得到鲜醇好滋味。因为鱼鲜食材的便利，胶东菜更加注重轻烹饪，重留鲜。二月份的各式海鲜馆里，总少不了这道酱香浓郁的酱焖开冰梭。既然家常，做法上肯定不会繁琐，可若要精进，王栋还是有很多小窍门等着揭晓。
10: 看到了吗？这个脊骨，这个血啊，很多的，一定要用手指甲把它挤出来，不能有任何的血污。
9: 又腥又苦的黑膜亦被忽视，其实鱼血同样是腥味来源，千万不能小看洗鱼这第一步。王栋对此有切身体会。
10: 不来代替，那衬托他这个菊葫芦，是吧？
9: 23岁那年，他当上了厨师长，当时那可是意气风发，对自己的厨艺自是相当自信。不料有一次竟被客人点名投诉。
10: 我有一次就是做这个梭鱼嘛，啊，做开冰梭的时候，我点了这条活鱼，为什么你做的这个鱼这么难吃，就不结账？在洗鱼的过程中，把鱼的裤带给弄破了，弄破了你还没有很好的 去把它清除掉，得发多少钱记不得了，反正难受好几天。
9: 一件在别人那里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深深触动了王栋，而成为大师的修炼也离不开这次受挫的经验教训。自此做鱼先要学会洗鱼就深深刻在了他的脑海中。话题拉回来，继续做开冰梭。老话常说千滚豆腐万顿鱼，其实并不适用所有的鱼。开冰梭肉质本身鲜嫩，不宜烹饪过久，改刀成2厘米的厚度，旺火速成最合适。
10: 我们在家里做这个鱼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口感非常老，就是因为你烹制时间过长。
9: 家常做鱼经常用葱姜花椒简单腌制以去腥，但对于海鱼，王栋有一个去腥妙招。没错，就是能让人酸掉牙的柠檬。
10: 因为它的果皮果肉柠檬酸也好啊，它的芳香成分也好，它都能起到真正的解腻的去腥的作用。
9: 热油葱姜蒜炝锅，依旧是熟悉的卤菜味道。若是有大师这样的铁砂掌，不怕烫，那可以将改刀过的鱼身在锅中摆弄整齐，这可防止焖制时被破坏。胶东人家做开冰梭，红烧酱焖时通常会加些面酱提香，但王栋没有添加任何有色调料，名为清焖。
10: 因为清焖吧，在其他的地方可能不多见，它不像红烧一样放其他很重的调味料，但是在我们这儿做开冰梭，通过清焖的方式更能体现开冰梭的鲜美。
9: 热汤咕咕，温度和鲜度碰撞出美味的火花，滑嫩中又饱含浓郁滋味，这口春日里的至鲜美味最令人流连忘返。清洗、改刀、腌制、炝锅、清焖，由春天开启的这段美食之旅完美收官。胶东派有至味海鲜引以为傲，而在远离海边的曲阜同样有鲁菜的重量级派系深藏其中。出自号称天下第一家孔府的官府菜，深受儒家文化经年浸润，典雅精致。一道菜，一首诗，一个典故，平凡的一蔬一菜不再仅仅是具象的一蔬一菜。
12: 官府菜呢，我们讲究美食美器美形，普通的食材我们也可以变得不普通，修炼厨艺要有巧心思，这样家常菜也可以变得雅致精美。
9: 诗里银杏、烤花兰桂鱼、泥山踏雪，出自刘宁手中的菜品，只听名字便极富韵味。不过富有意境可不等同于不接地气，因为在他眼中，即使家常菜品也有属于自己的诗情画意。阳关三叠在许多曲阜人口中被称为鸡肉蛋卷儿，鸡蛋、鸡胸肉泥、白菜叶分层码好，然后两面油煎，可热食可冷吃。这本是孔府家宴中用于饯行的送别菜，取唐代诗人王维惜别友人的诗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三叠取名雅致，不成想因为所需食材平价易得而逐渐流传开来，成为本地的一道知名家常菜。家常菜做出名头不是易事，细节上绝对要下足功夫，这点刘宁擅长。
13: 地窖还有一个功能，它就是冬暖夏凉，这地窖已经很少见了。另外这个地窖呢，它特别适合我们冬天呢储存蔬菜。
9: 没看错，在如今农村基本被淘汰的地窖，成了刘宁珍视的宝地。去年小雪前存下的黄心白菜，正是刘宁为阳关三叠重新搭配的原料。
14: 这一种绿色的，它是适合做这个生炒或者炖，我们北方白菜炖豆腐了，白菜粉条炖肉啊，都可以。这个黄心白菜呢，它相对来说这个水分含量要少一点，算了，并且我们要求那个菜品呢也是色泽比较金黄，所以要选我们这个黄心的白菜。
9: 不过只有黄心白菜似乎还不够精致，已经立春许久，但仍然寂寥的北方大地绿色还未舒展。就在这一片苍茫的旷野里，一小块苔菜地尽情舒展出一抹春意。
14: 现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北方也就这个苔菜是应季的蔬菜。这个苔菜呢，在我们这里呢，就春节之前和一直到清明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都吃这个苔菜。你别看它表面有干枯的这叶子，其实呢，它的作用就是保护下边的这个苔菜。我们扒开这个叶子看下边的苔菜，还是非常绿的。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9: 2.5元500克的苔菜，在早春的菜场上随处可见。五花肉、粉条、苔菜，是曲阜人家万年不变的搭配，大火乱炖时香，但是苔菜的色泽上总归有点不尽如人意。在刘宁手中，苔菜可是阳关三叠里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鸡胸肉脂肪少，深受健身人士钟爱，但也正因为低脂，做不好就容易发柴。咱们听听刘宁怎么说。
13: 鸡胸呢多生茸，然后加上虾仁，它呢无论是口感还是入味程度，还有就会更加好一点。鸡胸呢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呢是有一点稍稍的酸味，所以呢就用到我们今天呢两个重要的一个调料，一个就是花椒，我们是用花椒水把它泡制，最后我们要把它剁碎，然后加一点这个原汁。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山东产的一个大葱，它辣而不燥，回口有一点微甜。
9: 虽然花椒和葱可以去除鸡胸本身的微酸，但是绝不能因为颗粒和纤维影响鸡茸本身的口感，所以尽情切，越碎越好。黄心白菜和嫩绿的苔菜稍加汆烫，放入凉水能保持鲜嫩的颜色。
13: 我在家里做炒鸡蛋的话，可以加点牛奶或者加点水，它对这个口感会更加嫩。
9: 但是阳关三叠最外层的蛋皮，事关菜品的美观度，完全不同于炒鸡蛋的嫩，要既薄又韧。刘宁添加的是水淀粉。
13: 那水淀粉要不要加葱？
9: 少油。平底锅慢慢转动，让蛋液均匀铺平，小火慢慢吞，心急可摊不好蛋皮。做好了蛋皮和鸡茸，阳关三叠基本就成功了一大半。铺好蛋皮，接下来就是老少咸宜的叠叠乐。蛋皮、鸡茸、白菜层层堆叠，当季的苔菜铺在最中间， 包上最后一层蛋皮，不到两厘米的蛋卷里居然包下了九层食材。同样是小火入锅两面煎制，因为食材都已半熟，煎制两分钟足够。双层蛋皮的鲜香，鸡茸的多汁，白菜和苔菜的清甜，都包在了这份满含春意的阳关三碟里。不论海里游的还是地上长的，遇上好食材的大师大都会摩拳擦掌，经过一番苦心酝酿，潜心修炼，各色食材得以脱胎换骨。每位大师都有自己的秘籍，这秘籍在淄博撑起了当地人吃遍南北口味的底气。这底气来自一勺滋养天下美味的高汤，淄博人的精气神儿都藏在这一勺汤里。
15: 老朋友碰面聊天，那就格外高兴。高山流水与之音，这烹饪做菜也是一样。厨艺要修炼，要学会食材的相互搭配。
9: 杨军15岁跟随师傅入行，深知鲁菜制汤的精妙。一勺汤画龙点睛，成就无数佳肴美馔。今天要做的这道家常菜搭配高汤，方才称得上绝妙。在淄博周村的家家户户、大小饭店，惠州丸子的出镜率和辨识率堪称第一。拳头大小的丸子吸饱了浓郁的汤汁，咬上一口，松细绵软，汁水充盈。要做好这道家常菜，从做馅料的第一步，杨军就得仔细挑选。
14: 你这一种啊，有点水分太湿了。
15: 这个球肉的质量也好，深颜色的是川耳，颜色浅的是球肉，球肉的肉质厚。
14: 你闻一闻，现在这香味也有了啊！这个用水一泡，能有淡淡的茶汤色啊！我们做卤菜的都喜欢你这个汤。你别看它颜色不好看啊，这是用的春笋以后的红笋，任何添加剂也没有啊。就是自己晒干而成，你现在闻一闻，能闻到淡淡的猪香味啊！我们一般的做一个这个猪笋红烧肉啊，这是上好上好的食材。
9: 跟着杨军，今天倒是学了不少挑选干货的妙招。东北的木耳、菌菇，南方的笋干，来自全国各地的干货汇集周村并不是偶然。100多年前，周村开埠通商，商贾云集，车马浮凑，各地客商带来东西南北的不同风味，于是当地的饮食口味也融各家之长。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煮锅店，煮的大多是惠州丸子。据传，这丸子是由徽商家厨带来的一种肉丸的改良做法。丸子的馅料总是丰俭由人，商贾权贵为讨好彩头，讲究8种食材，寻常人家3-5样即可，但总少不得木耳、笋丝、五花肉。这里杨军的心得来了：木耳泡发切忌用热水，因为热水会破坏木耳的纤维。
14: 常温下泡的木耳晶莹剔透啊，你放到嘴里面脆爽的感觉。我们就是用开水泡，泡的就是那种有一点发糯的感觉嘛。
9: 而海米泡发则一定要用热水，
14: 泡出来的水浓浓的琥珀色，是茶汤色，我们叫特别好啊。这个水呢，做菜就是我们厨师是很珍惜它的啊。
9: 如何将丝状团成圆润的球体，在杨军手里不是难事。只需要一点点经验和耐心。加盐，肉中的蛋白质会析出充当天然的粘合剂，轻轻加以搅拌，

0: 时间不宜过久，否则肉团上了劲儿，失去松散口感，就变成了实打实的肉丸子。对了，除了盐，用作调味的大葱安抚不好也会出来捣乱。
1: 大约45度就好，你这样切出来就把葱的香味给它冲淡了，你吃到嘴里面它的味道就不一样。
0: 将调味腌制好的馅料搓成直径3厘米的圆球，就可以进行挂糊油炸。不同于常用的水粉糊，杨军做惠州丸子用的是全蛋糊，只用鸡蛋和地瓜淀粉，要的就是油炸后的蓬松质感。
1: 它是蛋质啊，更容易吸入水分，更加蓬松。关键是什么？这个鸡蛋它本身它就有很好的鲜味，有提鲜。
0: 为了将蓬松质地贯彻到底，全蛋糊打好后还需要静置醒一醒。从40多年前接触烹饪，惠州丸子便给杨军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印象就来自当年师傅用了5个鸡蛋的全蛋糊。
1: 哎，实在是太浪费了，老头子也不加水，给你拌一拌啊，光着劲儿边糊啊，又炸啊，炸了以后尝尝还不让我们吃。汤把这个丸子炖了差不多有15分钟啊啊，一吃的时候那是，哎呀，那个糯糯的，里面那个汁裹得满满的啊，包括那鸡蛋糊和那种丸子混合的那种香味，到现在记忆里。
0: 行话说的油炸时的50热油温究竟如何界定？杨军有3个小妙招。第一，观察。油面波动有少许青烟，正合适，看不出来就伸手一试。
1: 距离这个油啊近一点，感觉有点动啊，这个至少得40以上的温度。
0: 若是担心被烫，不敢伸手呢？
1: 我先放一点，你看，它马上糊起来了。你看这个油温，那就行了。
0: 50热。150摄氏度的油温让蛋糊受热后迅速膨胀，定形成一层保护膜，馅料不直接和高温油接触，保持了水分和鲜味，同时避免了油温过高致使表面糊掉的风险。二次复炸，原本实心球一般鸽子蛋大小的丸子迎来大变身，成了软绵绵胖乎乎的大鹅蛋。万事俱备，高汤亮相。若家中没有清澈如水的高汤，几块骨头鸡腿肉稍加熬煮，撇去浮沫，随意掉些汤，便可留作炒菜炖煮用。惠州丸子内里馅料松散，外壳蓬松，正是高汤的完美适配对象。经过10分钟中火炖煮即可出锅，随后再撒上青蒜末，滴上几滴香油，
1: 就像那豆腐一样，那个汁水都
0: 想上，进得了大饭店的厅堂，入得了寻常人家的厨房，这就是周村的惠州丸子。大师的门道都隐藏于一个个不起眼的细微处，食物中蕴含大千世界，烹饪里暗藏万种乾坤。独具慧眼的大师，博大精深的菜系，其实都是点滴之处的用心。大师不可复制，但是大师的经验可以借鉴。选材细节、烹饪技巧，只要稍加用心，在家也能完美复刻大师家常菜。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

0: 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2: 如果让您选一座最能代表江南底色的宝藏城市，那么我们的趣宝们会选择哪里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苏杭，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认为浙江嘉兴才是那个被严重低估的宝藏 C 位。
3: 嘉兴啊，就像一位温润如玉的君子，他不张扬，却把历史的深沉、现代的活力、江南的烟火气全都揉进了这一方水土当中。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文脉春秋栏目走进浙江嘉兴。
4: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覆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再次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此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人们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5: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吐丝塑形的动作，有时候躺着了，有时候睡着了，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才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丝做茧，告改传记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4: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

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成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是街，过街是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五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6: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子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5: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6: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5: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6: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分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5: 夹心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蔽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弦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 湖面薄雾青龙，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车辆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咱们中国自己的汉字设计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那您是否知道这古老的汉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么样和我们印象中十分现代摩登的设计这个词发生联系的呢？今天呢，咱们就翻开这本中国汉字设计史，一起去寻找答案。这本书是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它的作者陈楠先生呢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也是北京奥运福娃的设计者之一。他设计的作品曾经获得过纽约 TDC、 德国红点设计奖、 DFA 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等多种国际性奖项。那么汉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和设计之间有了联系呢？我们先请本书作者陈楠教授来回答。陈教授您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汉字呢，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谈到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设计啊，这也是一个很新的话题。因为 design 设计这个词应用于当代设计，实际上时间并不长，大概从1850年前后吧，才在现代设计中应用。但是呢，这并不代表我们古代就没有设计行为。设计实际上充满了汉字发展的整个历程，我们这样去理解哈，如果古人是一个设计师的话，他要设计一种符号来代表我们的语言，你看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图形去做呢？比如说道德的德，比如笔直的直，这种你怎么去表现呢？什么东西是不弯和不折断的呢？古人非常聪明，他们选择了目光。 画一只眼睛，在上面画一条直线，用目光来代表不能被折断的线，这个是多么抽象的一种多么有智慧的一种理解啊。然后呢，在这个直字的左面再画上一条路，然后呢，它就象征了道德的德，由行得正走得端的人来代表有道德的人，我想这个是非常有这个设计智慧的。其次呢，设计被应用到这个生活中啊，它也是有非常多的案例。比如说在春节的时候，通过汉字写在红纸上啊，包括呢坐在糕点上来营造喜庆的气氛，这些都属于设计行为。
12: 好，谢谢陈教授。您看，以设计为观察视角重新审视汉字，的确会让我们产生很多新的认识。那在这本书中呢，陈南先生就用设计这样的一个滤镜，重新审视了汉字字形的变化过程，汉字与其他民族文字的关系，还有汉字与科技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带着我们对汉字进行了别样的解读。比如说，咱们来看两张图，您看，这两张图上的字分别是招财进宝、黄金万两，您是不是在为自己家装点过年氛围时，或者在一些商铺的装饰上会经常看到？那这种特殊的汉字设计方式啊，就是采用了和文的设计方式。这本书中介绍到，民俗和文的设计都会巧妙地利用借笔共用笔画的设计手法，将几个不同的汉字合并成一个看似独立的新汉字。您比如说，我们常在一些陕西的面馆见到表表面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汉字，这个表字啊，它就是用多个偏旁部首合成的一个新的字。看完了生活中的汉字设计，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用设计的这个滤镜去看一看汉字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汉字的发展一直以来都与科技的进步密切相关，而汉字呢，它很好地适应了每一次的科技革命，并随之诞生出新的样式和方法，这也正是汉字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体现。除了科技方面，这本书还带着大家进行了一次多民族文字的认识之旅。这本书借助探讨汉字的设计方式对其他民族文字形成的影响，带着咱们去了解了东巴文、契丹文、水书、朝鲜民族的谚文等等文字。感兴趣的您呢，不妨打开这本书阅读一下，非常有趣。说完了这本书的内容，咱们不得不提到的是这本书的装帧设计。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呀，曾经获得了2022年德国红点奖、纽约 TDC 等多项国际重要设计大奖。那么它的装帧设计究竟有怎样的巧思呢？我们还是请这本书的作者陈南教授，他也是这本书的装帧设计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
13: 我写书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写的每一本书吧，装帧设计都是希望自己来动手来进行设计。这里边有一些对于内容如何更好的传播的考虑，比如说读者怎么去在文字和图片之间找到更好的连接性。所以比如说在封面设计上呢，我希望通过书函和封面体现出黑白双色的这种秩序，就是代表了我们的白纸黑字哈，我们汉字承载的这种视觉印象。另外一个呢，在封面上其实这个是在最初做这本书籍设计时候涌动在大脑中的一个灵感，就是如何在标题中呈现汉字的进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汉字设计史分别以甲骨文、金文、隶书、草书、楷书、宋体、黑体，这差不多就是一路下来的汉字进化的书体。在整个的这个书籍内容里呢，我也设计了大量的这个图表哈，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以这种图表信息可视化的方式来呈现这种内容。因为汉字的知识浩如烟海， 如何能够更好地呈现这种知识的体系啊，我们希望通过网格图表把它梳理一下，这样的话呢，再把这种详细的信息内容呢来进行解构。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上看到，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我们呢主要有岩画、陶文这些呢远古的这些带有文字性质的这种符号。当我们看到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就出现了甲骨文，也就离现在大概3500年啊，这个3600年前后啊，就出现了甲骨文。再向后呢，实际上有金文、有皱文。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表，我们就大概看出来这些书体的前后的这个顺序和逻辑关系。这个是关于时间轴。
14: 好的，感谢陈南教授的分享。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这样写道：解读历史的方法有很多种，即使面对相同的史料，也可能因持有不同的视角、价值观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发，看待问题不妨多换几个角度，或许我们会像陈南先生从设计史的角度看汉字一样，从许多我们熟悉的事物中获取更多的新知。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中国汉字设计史。

0: 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龙虾糖的香甜味道，护手霜的芳香。还有和小朋友一起玩五子棋的快乐等等，哎呀，这些过去啊，就好像就在眼前。这些图片上的物件所承载的，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除了它和我们的人生相关之外，究竟还有怎样的魅力，让人对它至今难忘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中国包装设计珍藏档案》，一起去探寻答案。这本书是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作者左旭初是一名收藏家，小的时候呢，他喜欢绘画，可那个时候啊，条件所限，没有像现在那么丰富的图画书，于是他就开始收集这些能看到的各种类别的商品的包装纸，存起来呀，作为绘画的素材。所以这本书里面的400余件包装设计图，就是他童年开始一点一滴收集起来的。作者将它们分成了8大商品类别，囊括了1949年一直到1979年整整30年的商品包装设计。所以它真的是一个纸上的博物馆，藏满了我们过去的时光。你比如说来看这一幅，这是早期的铅笔包装图案，你是不是觉得再熟悉不过了？中华铅笔，它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的学生时代。那提到这中华铅笔，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叫吴庚梅。那么他是谁呢？他和中华铅笔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情缘？我们呀，现在就请这本书的作者左旭初先生给我们讲一讲。
4: 中国铅笔工业之父吴庚梅，学名吴鼎，从1933年底开始，吴庚梅经过前期艰苦筹备，并花费了约2年多的时间，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全能国货铅笔制造厂。事业初创困难很多，如首先，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国产原料来替代进口原料，以此压缩产品的成本。另外，吴先生在铅笔用油漆和产品包装方面也进行了多项技术的革新，为真正的国货铅笔生产创出了一条全新的路程。国人提出抗日救国、航空救国等多个口号，为此吴先生也积极响应，并决定将自己使用的铅笔产品商标改名为飞机牌商标。为了抵制洋牌，吴庚梅与工厂技术人员一起又研制出中档铅笔，并直接使用他名字吴鼎中的一个鼎字作为产品商标名称与包装图案，同时另一个目的用鼎的谐音来顶住外国三宝垒牌和维纳斯等洋牌铅笔对我国文具市场的倾销。1949年后，吴庚梅他们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铅笔厂又进行了公私合营，将原来的飞机牌和顶牌铅笔商标也改名为之后闻名遐迩的中华牌铅笔商标。
3: 好的，谢谢左老师的分享。您看，想不到一根小小的铅笔，它的背后却饱含了浓浓的爱国之情。翻开这本书啊，其实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些包装设计里，它是呈现了特定的时代下丰富多样的生活场景，还有风景、 人物、几何图案等等设计的元素。它的图像呢也都很讨喜，色彩瑰丽，很多包装图案很明显的还运用了咱们的民间年画的手法。所以可以这么来讲，这样的一本书，它也是一部很鲜活的文化史，非常具有年代感和艺术影响力，值得大家一起去读一读。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设计，我要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咱们中国第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称号的城市是哪一个城市吗？深圳。深圳呢，拥有为数众多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设计。中国的深奥标志就是由深圳人设计的。我们来看一组图片。这是一组海报图片，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在公共空间总会有海报的身影，它们以各种形式和风格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成为一道风景，最终呢化为城市文化品味的一部分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组海报啊，就出自一名深圳的设计师之手。近20年来，深圳几乎所有的重大文化进程节点，例如申办大运会的标识、申办设计之都、打造图书之城等等，他都参与其间，奉献出了精彩绝妙的创意。他呢，就是我手中这本书的作者韩占宁先生。这本书叫《设计作为动力：海报创意与城市文化实践》，是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但是您能想到吗？韩占宁先生他曾经是一名诗人，那么一个诗人怎么样把诗意融入海报的呢？我们举个例子啊，在故宫博物院里啊，有一幅百年仅展出过4次的宋代画卷，它是中国现存的篇幅最长的青绿山水图卷，很多人呢排数小时的长队想去一睹芳容。可能有些观众已经猜出来了，就是千里江山图。那么把千里江山图的元素融入到海报中，您能想象到会是什么样子吗？来看这幅海报，是不是结合得很巧？我们现在就请韩占宁先生来分享一下这张海报的创作故事。
5: 本期的演讲嘉宾是故宫博物院的祝勇老师。我们开始的时候想选用宋画的代表《千里江山图》啊，是一幅青绿山水的长卷。当我们把这个画找来之后呢，发现它放大以后啊，非常模糊啊，所以我们就想用这个电脑重新去绘制它。那么我们用青绿山水的山水的结构绘制了一个字体美字啊，效果出来反而是非常好。然后呢，我们在主标题呢也选用了宋徽宗的瘦金体。由于山水的效果呢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所以我们希望带有灵动一点的效果。于是我们选用了宋徽宗的瑞鹤图的里面的这个两只鹤，但是这个鹤呢同样放大以后也是比较模糊的，于是我们进行了重新绘制。那么青绿山水色彩上有两只白的瑞鹤在飞翔啊，这个效果是非常灵动啊，有视觉的冲击力。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对传统的素材纹饰的使用的问题，如果直接使用的话效果一定不会很好啊，比如它的这个模糊性并没有一种创新性。所以我们使用的话一定要用今天的眼光、今天的技术手段和今天的审美去对它进行时代的表达，这样的话既能保证我们传统艺术的魅力，同时又能够表达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
3: 好的，谢谢韩老师分享。既尊重传统又具现代感，既有厚重的书卷气，也有当代艺术的锐利表现，我想这大概就源自于

0: 现在不是了。
1: 为什么？
0: 报告改组，做挂名顾问，拿半份工资，但是失业了。
1: 那你还一天到晚的去赌场？
0: 便宜点路费回香港。
1: 你说了不少吧？
0: 几千块破币吧。
1: 心情不好是不能去赌场的，你不会赢的。
0: 我没想赢，我想翻本而已。
1: 要是你还有本钱，我可以帮你啊。不过有一个条件，翻本之后别再赌了。
0: 为什么要帮我？
1: 我也有好处啊。帮你赢多少我出一成，考虑一下吧。
2: 周慕云不知道几十元破币对于苏丽珍来说算不算是一点好处。之后周慕云每晚都和苏丽珍一起去赌场，那段时间苏丽珍帮周慕云赢了不少钱。他们两人每天在赢完钱后都会相聚在那家大排档里，而周慕云也对苏丽珍讲起了他和旧苏丽珍的故事。
0: 几年前我曾经喜欢一个有夫之妇，她的名字也叫苏丽珍。我是为了她而离开香港来新加坡的，想不到几年后我会碰到另一个苏丽珍。那天晚上我跟她说了很多旧苏丽珍的事，但是没人知道。后来说闲话的人越来越多，之后我到旅馆租了一个房间，我还记得房号是2046。现在想起来跟做了场梦似的。
1: 你很喜欢他是吧？
0: 喜欢没有，过去的事不说了。你呢？你以前做什么的？
2: 对于周慕云来说，苏丽珍的过去就像他手套里的那只手，永远是个谜。没过多久，周慕云打算回到香港，但是苏丽珍却拒绝与他同行，两人也只好相约做最后的道别。
1: 在我认识的所有男人当中，你是对我最好的，我开始有点舍不得你了。
0: 为什么你不跟我一起走？
1: 你不是说可以不问的？来，抱着我，也许我们会几年不见。
2: 只是周慕云扑过去深深地亲吻了苏丽珍。
0: 你给我保重，如果有一天你可以放开你的过去，记得回来找我。
2: 就这样，周慕云离开了苏丽珍，独自回到香港的周慕云巧遇了旧相识露露。然而露露却对以前的事儿毫无记忆了，露露想不起和周慕云的那段过去。周慕云却在露露居住的旅馆里发现了一组似曾相识的数字，2046。2046号房曾经充满了周慕云和苏丽珍的回忆，如今只剩下露露和男友爱恨交织的痕迹。后来周慕云搬进了2047号房间，了解到旅馆老板的两个女儿王杰文和王静文各有心事。杰文情窦初开，而静文与异国男友的感情也不被旅馆老板允许。而这时新房客白灵住进了2046。白灵一身风尘，了拨起周慕云不非吹灰之力。本来周慕云苦于无法接近白灵，碰巧有一天周慕云看到满脸失落的白灵从外归来，周慕云便借口约白灵出去喝酒。白灵由章子怡扮演。
3: 没想到今年的圣诞是这么过的。
0: 你回来打算怎么过？
3: 本来我们约好了，他要带我去新加坡的，他说那边的圣诞不会这么冷。

0: 所以我连冬天的衣服都没有准备，身上的这件还是夏天的。你去过新加坡吗？
1: 我在那儿待过几年。
0: 做什么？
1: 在报馆。
0: 那边好玩吗？
1: 还行吧。
0: 多说两句吧，我去不成也可以想象一下。
1: 你想知道什么？
0: 那边天气怎么样？
1: 天气很热，一年四季都热，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夏天，什么是冬天。大排档很干净，我和阿炳一收工就去吃，吃点喝点，一混就天亮。我的房东很好笑，矮矮胖胖的，整天穿着裙子。法来人都喜欢那样，老围这个撒浪。不过到底不是自己地方，有时候也闷得慌。
2: 就这样，周慕云和白灵成为了喝酒朋友。周慕云只是逢场作戏，结果白灵却动了真情，并且主动跑到了周慕云的房间。
0: 那天晚上那个女人是谁呀？
1: 什么女人啊？
0: 装糊涂啊！我亲眼看见有个女人从你房里出去，她究竟是谁啊？
1: 朋友啊。
0: 朋友啊？那她来你房间算怎么回事啊？
1: 你别管我的事好不好？你还是先回去吧，我还有很多事忙。
0: 我不，今天晚上我要睡在这儿。
1: 这儿过夜可不便宜啊。
0: 没关系，你要多少给你多少，我要把你包下来，我要你天天陪着我。
1: 短租无所谓，长包就免了。
0: 为什么？
1: 我不喜欢。
0: 那我会不会是例外啊？
1: 不会。
0: 你对所有女人都一样是吧？
1: 也有例外的。
0: 谁呀？
1: 我妈。
0: 你正经点好不好？我是不介意你有其他女人，可是我不能跟他们一样了。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反正我是喜欢你的。他再也没有带其他男人回来过，希望你以后也别带其他女人了，能答应我吗？
1: 不能。

0: 到此为止。我不会缠着你，你以后也别来找我。
1: 白灵离开之后，每晚都会带着男人回到2046，而面对周慕云的无动于衷，白灵也终于死心，并且离开了旅馆。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而就在这时，周慕云结识了旅馆老板的大女儿王静文。王静文因为父亲不接受自己的异国男友，总是偷偷写信，并要周慕云帮忙投递，一来二去两人愈发的熟了，再加上两人都喜欢武侠小说，便总是待在一起。那段时间，王静文俨然变成了周慕云的助手，经常会帮他完成一些稿子。后来周慕云答应王静文用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写一个故事，让王静文能够明白她男朋友当时的心情，而故事的名字就叫2047。此时的周慕云开始幻想他就是故事中的男主角，在一辆开往2046的火车上爱上了一个痴

0: 顿的机器人，但是机器人始终都没有对他的表白做出反应。而在现实中，周慕云也时常找借口把王静文约出来，王静文由王菲扮演。
1: 为什么突然请我去圣诞餐啊？我今天晚上不上班会少赚好多小费的。
2: 哎，这种日子最怕一个人孤零零的过，所以要找个人来陪。
1: 你说我呢？
2: 你男朋友好久没给你写信了吧？
1: 是我让他别写的，反正我们之间也不可能，又何必耽误人家呢？
2: 为什么不可能？去找他嘛，你再不去就真不可能了。
1: 我爸怎么可能答应呢？如果你是他，你今天晚上会做什么？
2: 你直接问他吧，有没有来电话？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像个圣诞老人，
3: 能不能别讲中文好不好？
2: 我把他带回报馆，让他跟男朋友通长途电话，看到他那么开心，我也替他高兴。其实所谓1224125就是现实生活里的平安夜。每年到了那个晚上，很多人都会特别需要多一点温暖。虽然那天晚上我自己没有得到，但是无所谓了。我终于明白，那个机器人不回答，未必是因为迟钝，或者是他不喜欢你，很有可能是他已经心有所属。
4: 很快王静文便离开了，跑到外国和他的那个男朋友结了婚。正当周慕云失落的时候，白灵突然把他约了出来。
1: 其实我也没有这个交情要你帮这个忙，但是他们说一定要有人做担保，那个人是专门为那边的夜总会骗小姐过去的，他说他认识你，你能不能跟他谈谈？
2: 没问题，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这两天有空去找他。为什么选新加坡？
1: 我实在是不想在这混下去了，还有也算是了个心愿吧，想过去看看。
2: 别喝太多了，你气色不大好。
1: 没关系的，反正我也死不了，你知道吗？圣诞节那个晚上我来过这里，还以为能碰见你呢。
2: 怎么不先给我打个电话？
1: 我没想那么多，那挺突然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特别想你。
2: 这当然了，我是你的喝酒朋友嘛，你当然会想起我。
1: 是啊，我们是喝酒的朋友。走吧，
2: 伙计，买单。你现在住哪儿？
1: 我租了个公寓，是间小房子，还挺不错的。
2: 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我刚搬过去，还没收拾好呢。等我收拾好了再请你去。我先走了。
4: 看到如此失意的白灵，周慕云突然想起了苏丽珍，因为在他离开新加坡的那一晚，苏丽珍也是这样痛苦，而这时的他也终于 明白，当初放不下过去的并不是苏丽珍，而是他自己。他一直试图在苏丽珍身上找回以前的那个苏丽珍，虽然周慕云不自觉，但是苏丽珍却早已是心知肚明。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重温的是王家卫执导的2046。这部电影继承了王家卫电影的一贯风格，在主题上依然是王家卫原有作品的延续。整个2046这个数字都成为了一种隐喻，充满了象征色彩，那是对于逝去的情感、记忆、机缘的叹息，更是对这些渴望而不可及的事情的情感的倾注。王家卫通过电影丰富的画面语言，传递出的是隐喻压抑的基调。影像运用的是画面色彩，是暗色调，虽然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色彩艳丽却明显可见导演克制的痕迹，因此传递给观众的是一种压抑感。2046在光线和影调的运用上是非常出色的，灯红酒绿下的鲜明色彩与暗淡的街角墙上斑驳深色的对比，塑造人物时用的深邃色调，都刻画了主人公在当时环境下的生存状态，迷失自我下的内心孤寂。光线和影调的出色处理也为2046的画面增添了唯美的色彩。好了，2046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点点，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

0: 用户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江淑娜谈笑一生。江淑娜的嗓音唱出了那种历经沧桑后的豁达和洒脱，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让人听了之后回味无穷。古筝、二胡等传统乐器的运用，为歌曲增添了那份潇洒自在和对人生的坦然。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陪我去看蓝蓝的海。何润东。

何润东，陪我去看蓝蓝的海，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这简单的一句是对爱人最真挚的邀请，也是对平凡幸福最执着的追寻。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我还记得梁静茹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他不爱我，来自莫文蔚。他不爱我原本是陈小霞为其他男歌手创作的作品，不料惨遭退稿。制作人张洪亮来找陈小霞邀歌，陈小霞心里打起小鼓，莫文蔚那么有个性，身材又性感，该怎么给他写歌呢？没想到莫文蔚在这首歌里将不被爱者的卑微孤寂诠释得淋漓尽致，打动了无数听众，成为莫文蔚的代表之作。许哲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That's why you go away， 那就是你为何离去，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That's why you go away. 那就是你为何离去，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歌曲中的故事沉浸在爱情的幻灭之中，起初女方主动给予了太多热情，让男士沉醉于这份浓烈的爱情中，然而最终却是女方提出了分手，这使得主人公感到无比的失落和困惑。他试图忘却，去证明之前的感情只是一场盛大的幻觉，但那些曾经的美好回忆，那些浓烈的情感却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难以抹去。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爱一直闪亮，来自罗美玲。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孟婆汤刘鸿明。孟婆汤从来不是真的解药，是走投无路时的自我安慰。如果能忘了他皱眉的模样，忘了他说爱你时的温柔，忘了争吵时的歇斯底里，是不是就能好过一点？可是真的忘了他，是不是也就忘了一部分的自己呢？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爱静那天

爱静那天，有人说校园民谣是青春最真实的独白。1994年，校园民谣一问世，爱静演唱的那天收录其中。词曲作者经历将年少时的困惑、情感的拉扯写进旋律。原来我们自己不明白自己，简单一句戳中无数人青春里的踌躇与不解。青春最大的困惑莫过于读懂世界却看不懂自己。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半点心 BAD。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相思无用，郑中基。有人怀念那个轰动一时的歌神接班人，有人喜欢在电影里耍贱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但是别人的喜欢都无法定义郑中基。外面纷纷扰扰，郑中基却在自己的喜好里折腾，偶尔出一两首单曲，不要对他太过痴情，相思无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杀破狼。

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这首歌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大气，浓重的凄凉恣意疯长，古战场的壮阔苍凉，凄清孤绝一览无余，也正和《仙剑奇侠传》剧中的故事交相辉映。其实不论是剧还是曲，主题都很鲜明，就是爱。我们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与爱密切相关，只要心中有爱，总会力量无穷。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May it be， 但愿，来自恩雅。

0: 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吴宗宪，好长的歌名，好长的想念。那个爱笑的宪哥，年少时也曾是如此多情，如此惆怅。青春的岁月里，谁都不免有一场难忘的爱情，多年过后再次提及，怕也只是一笑而过吧。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戴佩妮，防空洞。

让你卸下所有防备。戴佩妮的词总带了一种私人日记的质感，把一份被坚定守护的安全感唱得暖心又治愈。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Change the world， 改变世界，来自 Eric Clapton。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终于等到你，张靓颖。音乐人董冬冬与晨曦根据张靓颖的声线创作了这首《终于等到你》，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情侣在求婚时的必备曲目。歌词一出，久藏在心中那隐隐作痛的心声被张靓颖娓娓道来的演绎瞬间戳中泪点，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像倾听，感人肺腑。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

林俊杰《美人鱼》。林俊杰用 R&B 的曲风诉说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灵动的旋律和悲伤的歌词形成鲜明对比，就像爱情美好却又充满波折。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五月天 SHE。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 what？ 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Stories 故事来自奇遇，这首歌以一位姑娘的口吻对童年时光以及初恋经历的深切缅怀，歌曲中大段宛如自言自语般的独白，搭配上带有北美印第安人音乐独特韵味的旋律，交织出一种直击人心的凄美之感。当这旋律在耳畔流淌，你是否也会在不经意间脑海中浮现出某个人，或是那些曾在生命里留下深刻印记的某些事儿呢？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有缘千里来自孙耀威、酒井法子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相见恨晚，彭佳慧。这首歌可以说是彭佳慧唱歌生涯里非常经典的代表作，真实朴素的歌词和哀伤婉转的曲调，搭配彭佳慧低沉忧郁的嗓音，将爱情中的纠结与苦痛表达得真实生动。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温岚、周杰伦、屋顶。

温岚、周杰伦、屋顶，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听着这首无比熟悉的歌，曾经那些熟悉的身影和律动的青春居然能够清晰地浮现出来，有些旋律早已根植心底，爱过就不遗憾了。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一面湖水齐秦。

0: 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伤痕，林忆莲。林忆莲的演唱刻画了一个走向成熟的年轻女性，成长本来就是孤立无援，需要将哭声调成静音模式，摔倒后坚强地爬起来，受伤后自己疗伤，让自己强大起来，活得从容。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张国荣，梦里蓝天。

梦里蓝天，来自张国荣。时光流转，那些曾经以为会遗忘的片段，其实早已深深镌刻在心底。或许我们都有过这样的遗憾，曾经的挚爱渐渐飘远，曾经的蓝天不再明亮，但那份思念与期盼却从未真正消散。就像张国荣在歌里唱的，在多变的爱情里，我们始终渴望一份永远，这份渴望正是我们对真挚情感的坚守。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来自 Whitney Houston。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姜育恒《别让我一个人醉》。姜育恒在唱歌以前总要小酌几杯来酝酿心情，以求把情绪调整到最佳状态，然后完全沉醉到歌曲的氛围中，每次都能把歌演唱得那么动人，那么完美。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眼睛湿湿的，彭羚。

黄龄眼睛湿湿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容易让人错以为是对陈洁仪作品的翻唱，但其实是新加坡音乐人叶良俊以同一段歌词为蓝本创作出了两段截然不同的旋律。陈洁仪演绎的版本展现出一种洒脱释然的心境，而彭羚的诠释以曲折婉转的旋律让人深切感受到那份深入骨髓的悲伤。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爱可以问谁，李克勤。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

0: 们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暧昧，来自王菲。暧昧的状态有时会让人心痛，有时又让人沉醉。爱情并非总是直白热烈的，那些若即若离的瞬间同样刻骨铭心。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Keep on moving， 勇往直前，来自 Five。

Keep on Moving， 勇往直前，来自 Five。 90年代末，欧美流行乐坛男孩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97年出道的英国偶像团体 Five 曾经风靡一时，这首1999年发表的《勇往直前》在全球多个国家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收获了无数歌迷的喜爱与支持。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快乐不快乐，来自郑秀文。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下一站天后 Twins。 这首下一站天后是 Twins 组合的代表作之一，歌曲中出现的时代广场、百德新街、天后车站在香港街头都是真实存在，下个车站到天后，传达着勇敢追梦的决心。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刀郎谢谢你。

刀郎，谢谢你。2005年，刀郎沉寂心境，以游历的方式到各地去采风，经过了累积和沉淀之后，创作了这首唱给歌迷的歌。希望借助这首歌，感谢一直支持他的朋友们，正是因为他们带来的温暖，成为了他工作时最坚实的力量。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我又想起你，张美琪。

0: 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北京时间4: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

0: 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然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北京时间

0: 六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张震岳，爱我别走。这首歌的词曲、编曲、制作人都是张震岳。这个看起来有点像坏小子的男人也能把情歌唱得那么温柔，是不是也有些让人意外？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一人有一个梦想，来自黎瑞恩。

一人有一个梦想，来自黎瑞恩。提到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必然会在乐迷心中奏响。这首经典之作诞生于1993年，是黎瑞恩音乐生涯的璀璨明珠，更是港乐之光的杰出代表。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来自 Huey Lewis and the News。

0: 去。
1: 后知后觉，来自张雨生。人生路上，我们都曾是那个迟钝的人，在爱里懵懂，在失去时清醒。那些来不及表达的感谢，那些没说出口的眷恋，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希望从这首歌开始，我们都能学会做个先知先觉的人，珍惜当下，别让等待成为遗憾的开始。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让我想一想，陈绮贞。

陈绮贞，让我想一想。其实说到陈绮贞，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文艺、小清新之类的词，但陈绮贞并非那类善用华丽词藻堆叠构建出华丽无比世界观的创作人。在她的歌与书里，我们听到看到的更多是她以温柔的词句浸润着细碎的日常。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咸鱼来自五月天。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任逍遥来自任贤齐，小齐一开口就是江湖的味儿。一座山隔不了两两相思，一天涯断不了两两无言，且听风吟诉不完一生思念。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 My Oh My 我的天，来自 Aqua。

0: My Oh My， 我的天，来自 Aqua。 歌词里藏着一个不落俗套的童话，被困在孤寂王国的公主既做着白马王子的梦，又有着劫富济贫的侠义，更敢于说出我要走自己的路的倔强。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一起老，来自品冠。
1: 当爱不能同情，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古天乐，天命最高。要说当年香港最经典演员出身的歌手，必定要有古天乐这个名字。他可以说是香港演艺圈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的艺人之一。模特出身的古天乐在1993年签约无线，短短两年内坐稳主角。95年的《神雕侠侣》中饰演杨过，事业从此一帆风顺。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一起去旅行，来自魏如萱。

一起去旅行，来自魏如萱。魏如萱创作的不少歌词让人感叹她对平常琐碎的事物诗一般的演绎与理解。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旅伴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好天气，这种具象化的心情让乐迷感受到她对生活的理解和对歌词的把控。

0: 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

0: 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我省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再见。
0: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山中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8: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去听一听。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周末快乐，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末版，我是萨萨。周六清晨七点我们准时上线，专属你的周末晨间陪伴，我们准时抵达咯。初夏的清晨，凉风丝丝的，这个城市啊，慢悠悠的苏醒当中，我们不用赶早高峰，也不用赶工作进度，这就是周末最治愈的打开方式。打开耳朵，放空心情，用一首轻快的早安歌曲，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开启我们的周六早间吧。

早安各位，终于熬完忙碌的工作日，一觉睡到自然醒的快乐到底谁懂啊？随着六月尾声将至，中小学马上就要迎来暑假了，有一大波的夏日旅行、短途出逃，还有休闲放空的快乐正在路上。温柔的初夏早晨也是最适合搭配舒缓的民谣微风。接下来毛不易一程山路送给大家，山野清风，溪水潺潺，让我们慢下来好好享受周末的专属惬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末快乐，欢迎继续锁定一路好心情周末版，我是萨萨。夏日的美好就藏在微风里，还有晚霞和朝霞当中，也藏在无忧无虑的童真里。忙了一周，不妨暂时抛开所有的烦恼，回归到最简单的快乐。一首周杰伦的《七里香》，治愈所有的疲惫，找回心底最纯粹的温柔。

天和甜味永远是绝配。工作日呢，我们可能会更加自律的克制一些，那到了周末当然要放肆可爱。甜甜的旋律适配甜甜的夏日，南拳妈妈初恋粉色系送给大家，让清甜的氛围感承包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吧。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

0: 急停，步入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1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音乐不停，我们快乐续航，一路好心情周末版，我是萨萨。初夏的周末清晨最适合发呆放空，享受独处的时光，我们不必去追赶时间，只需要珍惜当下，把那些温柔和美好悉数收藏，帮你留住这个夏天所有的温柔瞬间。那马上就要进入到暑期出游的旺季了，很多小伙伴呢已经开始规划假期行程了。那在这里呢，萨萨提前给大家规划个重点，当然要去一些夏日宝藏的避暑胜地。如果你不想出省，可以试试看常州溧阳竹海，山林翠绿，清风习习，溪水潺潺，25摄氏度的天然空调，超级适合亲子出游，还有朋友短途自驾，逃离城市的闷热，可以沉浸式的拥抱夏日山林的清凉。生活永远向阳而生，希望我们也永远心怀光亮，奔赴热爱。一首倔强送给每一个永远积极向上的你，来自五月天。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七点的时光接近尾声，但属于你的周末狂欢才刚刚开启。人山人海，岁岁年年，这世界烟火滚烫，温柔万千，总有一段旋律，一份风景，一次相遇，专门治愈你。来自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送给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你。

夏日有风，心中有光，就有无限奔赴远方的勇气。暑假的意义就是去见山河，去遇山海，去奔赴热爱。趁着微风正好，天光温柔，跟着旋律一起出发。这是来自吴莫愁的想神马有神马。愿我们永远热烈自由，永远奔赴山海。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